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吉利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当然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娱乐网企业，
1: 郭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啊呢，
1: 嗯，
0: 哦，这几天讲者倒转来哦，闹得噗噗的，
1: 嗯，
0: 啊，电视哦，我拢在看几天，看啥你知无？
1: 嗯，
0: 粉红超跑，
1: 哎
0: 哎，白沙屯嘛，你个看麦，
1: 哦，
0: 哎安尼报名就46万的人哦，啊开始要起价了呢吼，
1: 嗯，
0: 啊，咱的总统落去啊，罗清的总统去啊，
1: 甲请出，请出来，
0: 甲请出来，
1: 嗯，
0: 哎、欸、哦，大家扑啊吹落去啊，
1: 嗯，
0: 哎呀、啊，啊你来看麦，46万人报名了。
1: 嗯、
0: 结果弄出来的人哦，还有50万呐、啊。
1: 嗯，
0: 啊，你来看看的人加加的，你来看拢就几落百万的啦。
1: 嗯、
0: 哦，这妈做起来真兴啊，真兴。
1: 嗯，
0: 哎、欸，你看呢，大家哪行也未感觉艰苦啊呢。
1: 哦，
0: 哎、
1: 欸，无人敢爱啦。
0: 嘿、
1: 欸，哦，哎、哦、那我就爱下啦。
0: 人伊站拢有哦。
1: 哎，有休困啦，
0: 然后医疗团队，
1: 嗯，沿路拢有一挂这
0: 個休息
1: 站，哎呀，啊，食的啦，啊，医疗站啦，
0: 哎呀、啊，哦，你看嘛，这
1: 迄几多十万人哦，
0: 对啊，啊，
1: 你刚才要，我刚才想讲要上个厕所吼，哦，我头壳都疼
0: 啊，哎，拢有啦，洗身躯的，然后再一台车啦，
1: 嗯，
0: 啊，要便所的人拢有一台车啦。哦，迄种啊，头前甲后壁吼、哦，看袂着后壁的人啦、
1: 嗯，
0: 后壁的人看袂着头前的人啦。
1: 嗯，
0: 你看呢，白沙屯嘛，看你看，行到这个地步安尼。
1: 嗯，
0: 啊，阮迄个五路财神吼，原来超离离啊遐啦。
1: 嗯，
0: 哎、欸，
1: 后礼拜啦。
0: 后礼拜嘿。
1: 哎、
0: 欸，阿妈都爱。
1: 原来要去进香啦。
0: 哎呀、
1: 啊，哎呀、
0: 啊，阿妈是，
1: 我那有安排白沙屯嘛，
0: 哎、啊，对个啦，
1: 哎呀、
0: 啊，哦，
1: 嗯，
0: 啊，白沙屯嘛，你看嘛，伊爱过铁机啊路吼，啊，过去了后，我计爱用庙安尼啦，
1: 嗯，
0: 啊，行噶安尼，你看看嘛，哎呀、啊，
1: 哦，
0: 哎、
1: 欸，真正心诚则灵啦，
0: 哎呀、
1: 啊，哎呀、
0: 啊，啊，我直直较注意，看公交的人手是安怎。迄段白沙屯嘛，中间哦，人讲神威显赫啦。
1: 嗯。
0: 迄神安尼徛在中间哦。
1: 嗯。
0: 因咧叫，唔是家己喊咧，挽袂掉咧。
1: 嗯。
0: 诶、欸，硬咧安尼甲切。诶、欸。
1: 嗯
0: 、欸、啊，有人讲，无啦，跟叫的人哦，
1: 伫遐。甲喊。
0: 哦，别讲。
1: 诶。
0: 哎呀。
1: 这得爱，互家己去感觉啊。
0: 哦。
1: 家己去。跟迄个叫吼、喔，去感觉大会知啦。
0: 对啊。
1: 啊，咱譬如讲，有个人怀疑呀，啊，咱
0: 啊，无你去
1: 跟。啊，咱若讲啊，这都神机呀、
0: 啊。啊，你去跟
1: 讲。啊，但是有人就是未相信这啦，啊，顺其自然啦，心诚则灵啦。
0: 对啦。
1: 安尼就好。
0: 哎呀，
1: 因为个人信的搞无同啊。
0: 遐天气阁未歹啦。
1: 嗯。
0: 啊，我今仔我到往时啊出去吼。
1: 嗯。
0: 哦，
1: 热加下加呢，
0: 擦加
1: 哦，无出去，搁唔知影讲热加迄款样啊。

0: 出去安尼好，小风风安尼。
1: 啊，淡水要倒转来，某姐讲要坐船，讲卖啦，计两车坐一下，好，这我坐转来厝
0: 诶。嗯，真好命，真好命。诶、
1: 翕啦，就挺翕啦。
0: 嗯，
1: 啊，坐转来甲双林埔吼，450块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哦，一船啊一两，啊，你计两车，就是哦，反正啊。一天若泡几撮吼，
0: 都够凉，都够热，
1: 凉凉啊！
0: 哎呀，
1: 啊那忙起来就讲，行啦，搁来坐迄个捷运安尼啦。
0: 啊，因为我较爱坐捷运啦。
1: 哎，
0: 哎呀，近搁袂塞车。
1: 哎，
0: 哎呀哎呀，啊搁凉，哎呀。
1: 啊，计程车敢无凉噶？
0: 凉有诶有诶有凉，有诶无凉啦。啊，有诶吼，咱要坐，咱要行倒位吼，啊，伊就甲你唱反调，
1: 伊甲
0: 你唱反调啦。对啊，我伫遐倒位啊，遐安那安那安那呢，感觉无介好啦。所以我是爱坐捷运啦。
1: 嗯，
0: 嘿啦。
1: 未啦。
0: 感觉捷运咧坐嘛足紧诶安尼。
1: 啊，咱行到倒拢有拄着讲好人啊。
0: 嗯。
1: 哦，啊来拜托，刚再来迄个双林埔倒位安尼。用 OK 电脑拍拍，飘子，
0: 嗯，
1: 哦，我那坐450块，你知？
0: 嗯，
1: 啊，
0: 呵呵，
1: 系啊，
0: 系啊，
1: 从莹莹啊吼，电视拍开，啊，你粉红超跑吼，你甲看。
0: 虽然咱无多带伊去行
1: 哦，
0: 啊，但是安尼伫咧荧幕上即卖直播啊，
1: 系啊，
0: 你拢看会到啊，
1: 对啦，
0: 系啊，
1: 哎。保庇大家啦，大家呢身体健康、平安，啊，大家食老中间吼，无得病痛呢吼，吼，你甲看，行家你实在
0: 小病痛安尼就好了，
1: 系啦，
0: 系啦，
1: 啊，我伫安尼，伫你甲注意安尼吼，迄心肺的力吼，脚力，
0: 哦，你干那看咧行路，半行半走安尼，
1: 我看讲。咧钢球班的吼，伊手六条的呢，哎，伊安尼切安尼，日本人嘛有呢，刀片嘛有呢，拢条哦，这台湾那这厉害，啊有内底有一个团结心，
0: 佮
1: 内底包含一个人情味，你行到大边去，免去枵着啦，路边人就讲，啊你不倒枵袂来，油饭。
0: 三米长街，
1: 一摆四千分，啊，矿泉水袂毛。
0: 哇，46万人，
1: 哦，
0: 干那要穿这只物件，
1: 贵咯，人，善心人士拢安尼穿甲好好安尼啦，
0: 目睭睭安尼。
1: 啊，这毋是咱台湾看呢，日本全世界，
0: 全世界拢看得到。
1: 这就像代表
0: 网络
1: 台
0: 湾
1: 这人吼，那样团结，过来加一个人情味，
0: 个自由，
1: 对哇、啊？
0: 嗯，
1: 啊，你免煮食，你安尼地妈做安尼，伫个中间吼，自然人就甲你创个好势好势。
0: 对哇、啊、对哇、啊。
1: 哎呀，真好。
0: 嗯，
1: 哦，来，啊，听一个粉红超跑，听着，咱虽然无参加，伊嘛甲咱保庇讲，啊，你那身体健康，无病痛呢吼。啊，大家快快乐乐，来，粉红超跑，甲跑落去。

0: 咱虽然无去参加，因安尼大家吼
1: 进香安尼吼，嗯，
0: 啊，咱这放落去，啊，白沙屯妈祖就知影讲，哦，台北这空中吼，啊，有安尼拢唱白沙屯妈祖安尼，
1: 嗯，
0: 啊，嘛会甲咱保庇，看到无？
1: 啊，
0: 第一人就安尼有心安，
1: 嗯，
0: 哦，心一个安的中间吼，啊，人就感觉讲真快乐。
1: 系啊，
0: 哦，
1: 嗯，
0: 上惊
1: 求个心安呐、啊。
0: 人烦恼啊，做代志无好事情咯，
1: 嗯，
0: 心未安呐、啊，
1: 嗯，
0: 啊，心未安，你要来快乐。
1: 伫咧台中，一个即、這个毒贩呐、啊，
0: 哦，
1: 毒贩呐、啊，
0: 哦，毒贩呐、
1: 啊，啊，去即个台中哦，
0: 欸、
1: 想讲啊，无啊，找迄个庙师吼，啊，即警察就较袂找去，
0: 欸、
1: 啊，就去台中个山顶啊，庙师安尼吼，较隐秘，啊，去啊吼做毒，
0: 欸、
1: 啊，想讲安尼警察较袂找安遐去，
0: 啊
1: 嘛较袂去互发现着安尼，结果吼嘛是去互警察被
0: 啊
1: 抓，嘿啊，你啊看迄新闻，要哪有可能互你安尼伫伊遐非三者，
0: 嘿啊，
1: 乌白来。
0: 大
1: 庙林后壁咧做毒，
0: 深山拿来无法度量，
1: 嗯，
0: 空拍机，
1: 嘿，
0: 空拍机飞去中间哦，
1: 嗯，拢翕啊丢丢，
0: 拢翕啊丢丢丢，
1: 系啊，
0: 即
1: 嘛嘛也会当用空拍机震惊
0: 啊
1: 咧，
0: 对啊，
1: 所以唔免人啊啦，
0: 哦对啊，
1: 系啊，即嘛人就较轻松啦，
0: 对啊，咱放好轻松。

0: 哎啦，
1: 啊，咱虽然无参加去进行安尼吼，咱的心，
0: 咱的心有对应安尼，伫咧行安尼就 OK 啦，嘿啦，
1: 咱就足健康啊，放松，放松，人身体就健康啊啦，
0: 嘿啦，
1: 嘿啊，
0: 对，
1: 啊无今仔熬热个安尼，
0: 啊，即个天就是安尼啊，春天熬不眠，
1: 对啊，
0: 即卖就是无人咧讲熬不眠啊啦吼，但是。古早话就是安尼讲，啊，就安尼变来变去啊，啊，一摆冷就一摆热，啊，这个咧结雨吼，哦，真正结甲安尼吼，伤热去啊，太热了，伫厝诶吹电风吼无感觉，因为你无啥叮当啊，行来行去，迄去外口转来吼，真正有够热诶。
1: 我今日
0: 就甲拍冷去，
1: 出门啊，我都穿只迄个 T 恤啊，这我那真怕呢。T 恤我买几多年啊？
0: 好，
1: 啊，拢穿袂歹的咧。
0: 好了，袂歹，我改换新的，你都唔知。
1: 系啊。袂啦，啊都传恁老师讲，哦，阮新店才落雨落到安尼呢。啊，阮才敢那无落呢。
0: 无嘛，拨一嘴啊来给阮安尼。
1: 啊，真是讲，无偌久讲换阮了，讲好变变叫我啦。阮都食要来。上班哦，嘛好咧毛毛雨，
0: 嘛是爱落一个啊，无好，真正翕干咧。
1: 哦，这咱都
0: 是看你安尼，
1: 都是有咧树啊有吼，啊有人嘛会花草安尼，
0: 系啊，
1: 爱当雨水落甲滋润，
0: 对啊，
1: 从住咧台湾好，赞许真诶，
0: 对啊，福报啦。
1: 你啊看伫咧，
0: 大王出世伫咧台湾，
1: 非洲迄方面你啊看嘛真可怜咧，啊个熬生囝。
0: 嘿，佫无通好食，
1: 佫无通食，
0: 系啊。
1: 我们在展览会中间哦，啊，拢会叫人无关
0: 资源，
1: 再去顾遐呢，明明一条性命，爱囡啊，你看爱囡啊，生出来乌漉漉安尼吼，啊，哭甲毛毛球安尼，系啊，
0: 无法度，
1: 哎呀，啊有啦，
0: 所以呢，出世咧台湾就爱感恩呐，
1: 台湾就是一领。团结的，台湾人啊，啊，搁一个上有人情味的啦，干那安尼外国人哦，都干那看着讲哇，
0: 足欣赏的安尼。
1: 台湾哦，台湾，马卡尼街那也无简单。
0: 对啊，
1: 啊，阮介绍的产品哦，啊，红青的养筋骨，
0: 广告，红青的大光明，
1: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0: 搁有咱的芍药啊，玻璃面芍散吼。加来加去，然后满4000块，啊，咱都有送这个海蜇头啦，吼，啊是特级蛋蜜汁黑豆，啊是咱这个磷虾油，
1: 好
0: 朋友恁选择安尼啦。
1: 最近大家拢我们加一个咧
0: 磷虾油，
1: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这个物件是偌好，你知无？
0: 一天食2粒就好啊。
1: 有 EPA、DHA 对迄个脑。甲血管的这种干
0: 哦，有超过帮助，
1: 帮助足好哟。哎，嘿啊，
0: 超级的啊，
1: 对啊。从陆团林老师因这阿嫂吼，啊就安尼，一摆订2罐，我来，啊我这吼，加一罐你就要甲食哦。哦，这食落真好哦。嘿，嘿啊。
0: 配合袂食，
1: 都要有认真食啦。啊，绝对要让你身体啊足用的安尼。
0: 对。
1: 阮原来有戏啊呢，我原来唔是干那干妈店的戏呢，
0: 你家己讲，
1: 我这原来算仓库戏啊呢，
0: 仓库足大间的仓库，唔系细间的哦，
1: 对哇，
0: 足大间的仓库，
1: 哎呀，会记讲我25岁啊，来电台安尼，啊，即卖变老狗啊，啊好，你家仔吼，咱爹地只拍了袂歹啦，嘿啦。无迄个乌皮皮安尼啦，
0: 对啦，啊，咱就是拢对头至尾拢是做信用的，
1: 对啊，
0: 哦，将来咱的产品唔捌互朋友嫌贵，
1: 对啊，
0: 啊，因为啊，咱这个家己嘛都爱顾啊，
1: 对啊，
0: 咱家己嘛是都爱食，啊，你卖迄个咱家己唔敢食，你卖互朋友哪有意思？
1: 对啊，
0: 系啊系啊，
1: 我老公忙起讲，啊，迄无够够行落去，所以个炖落去，
0: 啊，我那无闲，都爱用直直接食，系啊，
1: 爱拢炖鸡肉啦。因为阮查某囝吼，伊你炖鸡肉，伊为啥唔敢食？
0: 你看。

0: 因啊，较唔敢食猪尾溜，
1: 较少啊，啉落去，安尼就解决了。
0: 我就反正啦，那因老弟咧，我就炖鸡巴啦，啊，那无炖猪尾溜，啊，我就猛撑猛食安尼啦。
1: 我汤夹一口食安尼就好
0: 啊。系啊，我啊无平常时啊，就是早唔食十粒安尼。
1: 我即卖有那偏里边老高做安尼。
0: 老高是你讲的哦。等下我过去换我红莲哦。
1: 哎呀，
0: 来，啊，咱的专线电话啦，重点吼，2999-8692，找咱乐港小姐登记主文，来广告完毕。
1: 产品有效，啊，要送给你的精品哦，
0: 完了
1: 有多一几万，
0: 拢互恁完了用会到的，
1: 来，
0: 食会到的，
1: 哎的。英和周太太哦，啊，哦、
0: 这老主顾客啦，
1: 这大主顾客，伊讲要幸福在这里的，啊，本来你安尼就真幸福啊，啊，搁要掌声响起来，好，啊，树林的林先生吼、哦，思念初恋时啦，啊，甲正经伊一条歌讲新闻少年啦，
0: 这代歌敢毋捌放过，
1: 啊，无就甲放看麦啊，来，幸福伫遮，
0: 伫遮。哦
1: 大家拢来听。

0: 幸福在这里，
1: 台湾、
0: 哦、对吧？
1: 嗯，
0: 啊，过来，掌声响起啦！
1: 嗯，
0: 哦，人成点的歌的中间哦，啊，紧甲消息要完，啊，这块歌嘛，凤飞飞唱的吼、哦，
1: 嗯，
0: 掌声响起来，哦。

0: 掌声响起。
1: 凤尾尾两条歌，这拢人宣布的。
0: 哦，伊在凤鸣真济吼。
1: 哦，真济哦。
0: 无简单。
1: 嘿啊。
0: 嘿啊。啊，伊在凤鸣今嘛来讲了，头拢做阿公阿妈。
1: 嘿啦。
0: 嘿啊。差不多啦吼。
1: 嘿啦。
0: 做阿公阿妈。
1: 一代一代安尼。
0: 嘿。
1: 诶，歌星哦。
0: 嗯。

0: 就出来。啊，即马歌星讲要出来吼，
1: 嗯，
0: 讲要请啊外请吼嘛有数呢。
1: 讲真个，即马少年歌星我唔捌，无捌几个。
0: 对
1: 哇、啊，较无像以前呢。
0: 像综艺节目我来个看啊。
1: 嘿，
0: 嘛是安那，
1: 嘛是爱看遐老的安尼，
0: 遐
1: 老班的，
0: 无迄个吸引力啦，
1: 嘿，
0: 无迄个吸引力啦，
1: 感觉较无像以前迄个，在老的咧主持伫咧舞台顶安尼遐尼啊活泼的感觉，
0: 嘿，无感，嘿，
1: 迄种感觉无感。
0: 起码这综艺节目是吧？
1: 嘿，
0: 敢那。啊，咱无虾米，无虾米气氛去啊！
1: 唔知是咱做这道的关系，还是安那感觉，迄种感觉无同啊。
0: 对啊。
1: 啊，有个人爱唱歌的人，就无迄个感觉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嘿啊。
1: 所以讲，人生就是一个舞台啦。个人，个、
0: 啊、
1: 人的迄个扮演角色嘛无同啊。嘿啦。
0: 哦。
1: 兴趣啥嘛无同啦。
0: 嘿啦嘿啦。
1: 嘿啦。
0: 哦。
1: 嗯。
0: 啊，落来多谢。树林的林先生哦，
1: 嗯，
0: 啊，迄个讲思念初恋时啦，
1: 嗯，啊，
0: 迄个正准备少年唱的时阵哦，新闻的少年啦，
1: 嗯，
0: 我即马跟大家讲一下，
1: 小蛋姐，哈，
0: 啊，小蛋姐，骨头甲顾好，小听一下哈，
1: 嗯，
2: 我来甲广告一下哈，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鬃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安尼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着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悬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起，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0: 安尼朋友拢有听到啦吼。
1: 嗯，
0: 你著甲买顿来食，骨头绝对要互你足爽的。
1: 嗯，
0: 哦，啊，而且筋著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定，足简单的。
1: 大波咱的气血，
0: 啊，好嘢吼，唔特地勇敢。
1: 嗯，
0: 迄外侪好嘢人，我的朋友嘛有。
1: 啊，好嘢人嘛是会退化。
0: 对啊，
1: 系啊。
0: 啊，伊唔。

0: 顾啦。啊，毋过有一天哇，这个艰苦啊，要从哪？真简单啊，电报甲拖的，写落甲录落袂听。对哦。
1: 啊，就是欠唔得会好个。
0: 好、哦。啊，你好个，唔得你勇敢啦。
1: 嗯。
0: 人哦，勇敢较要紧啦。
1: 啊，就是讲哦，要顾身体。咱要找产品，要食的产品嘛，是爱下用啊。

0: 有手弄，伊有团队啦。
1: 嗯，
0: 啊，伫遐研究哦，即味安怎，掺落安怎，拄安怎，啊，再用高科技的机械哦，
1: 嗯，
0: 来甲经济理性的。所以阮咧讲这吼，啊，朋友你就讲，甲买顿来食，啊，唔免讲问讲啊有效无？你甲我问我，
1: 当然讲有效。
0: 啊，
1: 因为阮也有咧食啊，
0: 保证有效。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罗刚小姐询问。啊，咱等下，咱的这个药品吼，价啦价钱啦，满4000块吼，啊，咱都送一啊，这个磷虾油，来自咱自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里吼，啊，還有这个虾红素。啊，内底阁有 DHA、EPA， 吼，即个成分安尼吼，对咱的即身体拢有帮助。
0: 对人脑甲肺更较好诶。所以即款，那有我多头去食吼，你就食你就知啦。啊，你若讲买药品，然后两罐吼，
1: 哎，4000。
0: 啊，我会一盒全送你。
1: 啊，那即个红青，你该得完三罐啦。
0: 嘿啦，
1: 都爱三罐啦。
0: 对啦。
1: 吼。哎，安尼卖差伤多，是还 OK 啦。哎，啊是讲你要爱海蜇头，还是要滴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拢可以安尼吼，和朋友恁选到。
0: 大家嘛讲，我要选到迄个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我拄则讲过 EPA、DHA 对脑甲肺更做帮助的。
1: 嗯，
0: 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无你若用买吼，一粒吼，60粒都要1600块。
1: 嗯，
0: 嘿，啊买两盒，
1: 到价价
0: 价你食好哩。
1: 嗯，
0: 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当我苏林的林先生吼，
1: 嗯，
0: 啊林太太嘛，唔知有咧听无？
1: 嗯，
0: 苏林初恋时啦，来。大家拢甲听这条歌，黄三元的歌。

0: 这黄山湾的思念错乱时啦，
1: 嗯，
0: 啊，搁有一条迄个新闻少年哦，郑俊宇唱的，这条歌咱敢那唔捌放，
1: 伊也唔捌放过。
0: 讲伊怎啊十五岁就足好唱歌的啦，
1: 在敢那囡仔时阵唱，
0: 这个就鬼头鬼脑的咧，
1: 嗯，
0: 啊，新闻的少年唔知当时唱唔知啊，
1: 嗯，
0: 即马放落咱就知啊嘛，哦，嗯、新闻少年，你甲听看卖啊。
2: 完爆完爆

0: 这是正经的较早，
1: 应该囡仔吧？
0: 嗯，哦，
1: 这块歌那无看歌词，我唔知咧在唱啥。
0: 我说新闻少年，
1: 哎，
0: 林先生，你有你拢有听到啊？吼，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啊，歌恁也爱听，甲阮讲，啊，阮就放互恁听。
1: 尽量吹吹有就放，吹无就无啊多安尼。嗯，
0: 即马过来吼，这条是袂歹哦，这条是啊。硬巴做鸡鸭啦，
1: 哦，
0: 嘿，食拄啊好，
1: 来。

0: 这条做亚妈做鸡啊，这地方真好听。心爱可比天顶星啊，这我那朋友爱听这歌曲，爱讲阮的产品拢足好个哦。啊好是我来讲，啊恁食了唔才会知，食了才知哦，真正真好，顾身体啊，干样你顾家下啦，我定来讲，好业唔带你勇行啦，哎呀、啊。你若讲足有钱，啊无用行，啊是要从啥？
1: 哦，对啦。哦，
0: 啊，所以咱的产品，你若要自动找到江小姐，啊，你甲问候详细，啊，你再甲买，哦，该送你的物件，阮会准备甲呢足齐全。送你的物件咪乌鲁乌济啦，就是爱有迄、那个真正足赞的啦。
1: 啊，就是讲恁有下用，恁有下食。诶，产品倒有送互恁啦，
0: 对啊，
1: 嘿啦，用得到的啦，啊，所以这个产品，当然你若讲要顾身体，咱做无中的这个产品，都拢是做信用的，
0: 对啊，
1: 哦，拢做实在的这个产品，
0: 对啊，
1: 啊，若讲到要送恁的，还是恁要用买嘛，拢可以啊咧，
0: 哦，啊，若唔知影吼，你卡电话问陆刚小姐。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
0: 伊就甲你解释甲好细好细。咱若认定这有下咱食呢吼，你则甲交关，2999-8692
1: 找陆刚小姐询问，
0: 心爱可比天顶星。

0: 新买可比天顶星哦。
1: 嗯。
0: 拄只我到蒙市啊，只用迄个手机啊咧甲拍落吼。正经伊唱只个新闻少年哦。几年啊？你知唔？
1: 59年前唱的。
0: 哎，旧伊那时代啦。
1: 啊，迄阵伊唔知几岁啊？
0: 哎，
1: 现在应该是六七十岁啊。
0: 嘿啦。哎呀，较早迄个声调那，囡仔声那走声哩啊。
1: 嗯。阮伫咧怀疑讲，即地敢是郑钧伊唱的。
0: 伊细汉，
1: 如果若是十几岁，应该嘛是咧当大人啊，迄声音应该会较粗无遮油啊。
0: 对啊。
1: 系啊系啊。啊，不过看伊这唱片，应该是无几岁啦。
0: 1967年啦。
1: 嗯。
0: 啊，看即马几年个咯？
1: 即块歌是1967年唱的啦。
0: 对啊，啊即马几年？
1: 啊，即马59年啊啦。
0: 对啊。
1: 啊，59年以前唱唔知几岁啊？
0: 对啊。
1: 系啊。
0: 啊，旧年也唱的啦。
1: 哦，不管啦，反正就唱啊久啊。
0: 即马嘛有戏啊，你咧？
1: 嗯。
0: 嘿啦，来啦，哪有戏？即个原来袂少戏啦，红一通啦。
1: 哦。
0: 诶，即条歌。
1: 真济咧哦。
0: 嘿啦，古情绵绵啦。

0: 情绵绵。
1: 啊，那这洪老，这洪老师嘛，
0: 哎呀，
1: 洪老师那爹爹嘛百外，
0: 百外啦，他洪永旺都几岁啊？什么？
1: 哦，啊啊、六十个啊。
0: 啊，咱老爸啊，老爹嘛是百外，哈，
1: 哎
0: 呀，
1: 啊，你都有仓库啊，恁。老的算免包
0: 啊，仓库的费啊呢，为人讲啊，做迄个人，
1: 嗯，
0: 做迄个人干妈店嘛真做戏啊，
1: 嗯，啊干妈店较细间啊，
0: 对啊，
1: 啊这迄个仓库都爱大间的啊，
0: 我即马算仓库的费啊，有费啊啦，
1: 嗯，
0: 嘿，
1: 对啦，
0: 啊店家甲咱的朋友三角斗阵啊呢，
1: 嗯，
0: 哦，
1: 大姐比赛啊呢，
0: 什么大姐比赛？
1: 啊无嘞，
0: 嘿。
1: 开讲安尼，
0: 爱甲咱做伴，咱甲伊做伴安尼。
1: 嗯嗯嗯。
0: 哦。
1: 嗯。
0: 啊，身体大家都爱顾
1: 好。嗯。
0: 哦。啊，阮的产品你免惊，买回去吃，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顺忙。
0: 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啊，即马考验时间，
1: 对，
0: 要给恁点歌，
1: 嗯，
0: 吼、哦，今天我听陆刚小姐讲，哎、欸、啊，我遐有够有日子，我讲他你嘛好啊，
1: 嗯，
0: 啊，即马几月啊，啊，够有日子，
1: 呵呵啊，这个时数啊，搁要开日子啊，咱都虎年啊，
0: 讲有人对外国定来讲要讨一本安尼啦，
1: 嗯，
0: 我无啊，我遐都无啊，那哩，
1: 啊。就问咧，住咧外国的人，你嘛要甜嘛较早讲的。
0: 系啊，有哦，古早香港、新加坡的人过来吼，看到咧日子水了呢，
1: 怎规本规本无得？对啦，啊是讲啊，倒拄啊有，
0: 嗯，
1: 啊无你是要安那么？
0: 对啊，
1: 系啊，佮个时这个时数啊，佮日子我分你哦，系啊，嗯，
0: 我听陆港人啊，你啊佮日子讲。人要地方啊啊啊！呾，即马几个啊，阁有日子。
1: 对啊。
0: 嘿啊。
1: 嗯。
0: 人有收到咱的日子的人，伊一天安尼拆一下过。
1: 伤寒。
0: 明仔载，明仔载，哦。
1: 嗯。哦。在当时。
0: 几号？嘿。
1: 嗯。日子好啊，歹
0: 啊
1: 嘞。啊，逐工拢好啦。嘿啦。
0: 时时好时啦。
1: 日日好日啦。嗯。
0: 嘿啦，安尼个，安尼个。
1: 一天过一天啦，嗯，
0: 啦
1: 来啊，咱即马扣音时间吼，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哈，来，我这开关甲试落去，来，你好，
2: 哎，建中问你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建中讲《如酒白当人》。
1: 台东人，
2: 哎、
1: 哦好，
0: 嗯 ，OK， 好，
1: 好，好 ，OK， 来你好，
3: 哎，也你好，
1: 嘿，
3: 啊我，
1: 较大声嘞，
3: 我罗州陈先生，
1: 哦罗州陈先生哈，
3: 啊啊等，去那个倩玲，
1: 啊，
3: 倩玲啦，
1: 倩玲哦，
3: 倩玲，
1: 那个花，那个什么？林慧萍唱的，
3: 不是啦，陈一龙啦，
1: 啊，
3: 陈一龙唱的啦，
1: 陈一龙哦，哦，静影啦，
0: 静影啦，
3: 伊是讲写
0: 倩影啦，
1: 啊，台语哦，做静影，
0: 嘿啦，倩影啦，
1: 陈一龙唱的，
3: 嘿啦，
1: 好好，安尼我知，
3: 好好好，
1: 好 ，OK，
0: 嘿，
1: 来你好，喂喂，
4: 喂，
1: 嘿，
4: 诶，做梦你是梦琪哦。
1: 对，
4: 啊，我要
1: 问你啦，啊，你
4: 这你这句有在用口音哦，
1: 嘿，
4: 我问你讲，我有买这款哦，
1: 来广告，
4: 药丸啊，这啊，
1: 嘿，
4: 啊你讲会使，我拄啊听诶先生在讲会用诶炖鸡对无？
1: 嘿，
0: 哦会使，
4: 啊一只鸡要炖几排啊？
0: 啊炖几块啊了啊，你要炖几？
1: 你若一个人食，讨一只鸡腿就好啊。
4: 无啦，我四个孙要食你咧。
1: 哦，四个孙哦，安尼讨半只啦。
0: 嘿啦。
4: 我查甫囡仔呢。哦。
0: 无要紧啦。
1: 拢查甫囡仔，不要紧啦。这查甫人拢会食呀。
0: 嘿啊。
4: 啊，
1: 囡仔长咧大会使食。
4: 啊，伊这甲鱼油同款，一粒一粒呢。
1: 你甲鱼油？
4: 伊这甲鱼油同款啊，我敢会买唔到？
1: 你是买伊迄个药丸啊，用金菇吗？用金菇唔得用滴咩？
4: 我甲讲，我甲讲，我要食烤肉啊，食烤酸的遐啊。
0: 哦，对啦，迄、那个。
1: 安尼。
0: 叫做红青的用金菇啦。
1: 唔是哦，你若讲，敢那像迄落，迄是迄落磷虾油。
4: 伊敢那鱼油的呢？
0: 哦，对。
1: 你若讲那鱼油，迄是磷虾。

0: 油，迄无共哦。这是你要吃，这是要给你吃，不是要炖的哦。
1: 哦哦，不是讲，嘿，囡仔嘛会使吃迄哦。
0: 这囡仔会使吃，但是不是用炖的哦，这你唔能放落去炖哦。哦，你等下问我吼。嘿，这一只
1: 阿爸是有一只虾啊，滴的呢。
0: 哦，对对，安尼就是磷虾油。
2: 磷虾油啦。
0: 嘿。哦，
1: 磷虾油这袂炖的哟。
0: 嘿，这边这直接转一公两粒吃了就好啊。
2: 趁两粒吞落就好啊。
1: 我吃两粒，我想讲，我听建中先生在讲，讲会用个炖鸡。
0: 炖鸡，迄是用筋骨。
2: 迄是用筋骨。
1: 哦，啊，这在吃安怎？
0: 这吃骨骨头的。
2: 骨头啊。
1: 我即马买这咧吃骨骨头的哟。
0: 你即马买这是通血咯。
1: 系啦，
0: 伊讲阿哥
1: 闹
0: 诶，哦，嘿嘿，过咱诶头壳，嘿，
1: 对，
0: 对
1: 我安尼，我再搁另外，
0: 嘿，安尼那边阿孙咧食吼，你得爱买红青诶养筋骨，
1: 好，
0: 嘿，迄用会当炖鸡吧，
1: 好，我想讲阿这两个锅要哪炖啊，
0: 哈哈，刚才你有问阿无啦，炖了看要哪食。哈哈哈！安尼话
1: 啊，
0: 哎，
2: 别，
0: 嘿，安尼对啦，爱问我清楚，
1: 哈。我等下再我食的话，我再搁另外买哈。
0: 啊，对，这就是你在食的，
1: 嘿。我要食啦，我是讲要，
0: 安尼啦，要阿孙咧食，要点啊？阿孙咧食，你就爱买红青的养筋骨。
1: 哦，红青的养筋骨，
0: 嘿，骨头的哈，养筋骨。
1: 谢谢。
0: OK，OK。工作完毕。
2: 我在问。哈哈。在在问一下。
0: 喂。对，来，你好。
3: 恁两位好哈。
0: 嘿。
3: 我电话过杨大姐哈。
0: 嘿。
3: 啊，麻烦你报一首郭金发的老歌《悲恋三线路》。
0: 迄个《悲恋三线路》。
3: 嘿，谢谢哦。《悲恋
0: 三线路》。三线路好。好。OK。来，你好。
4: 你好，王姐，你好。
0: 你好。
4: 王姐。
0: 嘿。
4: 点一条一夜情。
0: 一夜情哦。
2: 一夜情怎有办哦？
4: 怎有办啊？怎么办？
0: 一夜情。迄个昨日办的。
2: 昨日办的。
4: 安尼。
2: 好啦。
0: 我接啦。
4: 嗯。安尼叫伤心的恋情。
0: 伤心的恋情。好，伤心的恋情，好 ，OK，
4: 好，
0: 来，你好，
5: 喂，
0: 嘿，
5: 你好，郭建廷好，
0: 嘿，你好，
5: 中和蔡太太，
0: 中和蔡太太，
5: 我点一条三尺两寸半，
0: 三尺两寸半，
5: 嘿，
0: 三尺两寸半，这。我甲你写个，我找看卖啊无？三尺
2: 两寸半。
0: 三尺两寸半。
2: 这条我阁毋捌听诶。
0: 我等下找看有无好无？
5: 好。
0: 好。好。OK。来，你好。
6: 稍等。
0: 嗨。
6: 是啊，你好。
0: 你好。
6: 我天正好。
2: 好。
6: 来接一条素兰妹妹。
0: 素兰妹妹。
2: 素兰妹哦，林世芳老师唱诶。素兰妹妹，我知。
0: 好。OK。好。来，你好。
7: 加点收，思念故乡的情人。
0: 哈？
7: 思念故乡的情人。
0: 哦，思念故乡的情人呐。
2: 思念故乡的情人。
0: 嘿，啊，你倒位？
7: 中和世坛。
0: 中和陈先生哦。陈先生哈。好。OK， 好，来，你好，
8: 恭喜啊，
0: 嗨，
8: 建荣兄，你好，老大，
0: 你好，你好，
8: 我是板桥，我姓谢，
0: 板桥谢先生，
8: 是福隆人生，
0: 迄个福隆的人生哦，
8: 嘿，对，
0: 福隆的人生，福隆的人生，
2: 迄个红玉峰唱的嘛，
0: 敢红玉峰。
8: 对啦，
0: 这敢那足侪人唱，毋是？
2: 黄玉芳唱的啦。
0: 好，
2: 问我才知啦。
0: OK，
8: 好，谢谢。
0: 好，来，你好。
9: 阿嫂你好。
0: 你好，你好。
9: 建中兄。
2: 来啊来，好来。
0: 今仔日拢无人播咯，无人播到。
9: 枪枪棍。
0: 嘿。
2: 哎呀。
9: 好时机。
0: 哎，对。哎呀。
9: 蛋啊。

0: 啊，今仔日要听什么歌？
1: 我来点一个《时常怀念你》。
0: 时常怀念你。
1: 建中遐唱的
2: 有。哦，时常怀念你。这条歌有。
0: 时常怀念你。
1: 有
0: 哦。有。
2: 有啦。
0: 好。
1: 哦，谢谢哦。
0: OK。
1: 拜拜。
0: 来，你好。
3: 来，我车。我要听山海的小姐。
0: 山海的小姐。
2: 山海的小姐，好。OK。
0: 山海的小姐。好。好。OK。
2: 你若点的，我就随手给它找出来。
0: 来，你好。
4: 来，我车。建中啊。
2: 好。
4: 你哪里在阮家有咧？
0: 啥货？
4: 还袂开封咧。
0: 啥物物件？
4: 哪里的？
0: 哦，啊！你是要放咧明年通用呢？
4: 恁个大日还袂开封呢？
0: 还袂开，到阵啊还袂开封，你是要留咧明年哦？
4: 吓！
0: 啊，明年安尼留咧明年用，看免搁送一届。啊！
4: 你袂我送你啦。
0: 哦，啊废气啊！我无车通去开啊，我袂用开车咧。吓啊！
4: 你甲恁陆港小姐讲。
0: 哎，啊人，唔是啊，啊业务的着搁走一撮，啊咱唔知要安那，
2: 嘿麻烦。你若有做产品哦，啊，阮做刷手机来提着啊。
0: 哎，免啦。啊都讲话讲无啊，嘿啦。哦，安尼你嘛，迄落咧，你是要囥咧迄落哟？
4: 啊，袂
2: 开放
4: 啦。
2: 水啊，煞唔敢听呢。
0: 唔敢听呢。嗯。好，
4: 飞沙啦。
0: 哦，什么？
4: 红飞沙啦。
0: 红飞沙。
2: 红飞沙吼。
0: 红飞沙。好好。好。OK。
4: 好。
0: 来，你好。
5: 诶，王师啊，我建中兄你好。
2: 好。
5: 嘿。我进前哦。
0: 嘿。
5: 第一来你哦，听一条歌，怪怪，你找看有无？
2: 什么歌？
5: 空手好鞋的男儿啦。
0: 空手好鞋，
5: 啊，下男字，啊，
0: 哪有这个歌啊？
2: 空手好鞋，下男字哦。
5: 现在我听，
0: 这是歌，这歌名啊，歌词。
5: 歌名啦。
0: 歌名啊。
2: 空手好鞋。
5: 啊，我无听到这歌名咧，我搁打电话甲问啊。
0: 安尼哦。嘿。
5: 我也无甲买产品，你搁歌好咧。嗯。啊，讲我空手好鞋，下男字啊。
0: 空手好鞋男儿，
5: 啊，还是
0: 错。安尼，等下我来找看卖。
2: 嘿，
0: 哎呀哎呀，好 ，OK，
2: 嗯，
0: 哦，今日歌放未完，
2: 啊，歌尽量紧甲放落去啊，
0: 未完，
2: 嘿啊，
0: 嗯，
2: 来啦，迄个呐，碧峦的三线路哟，
0: 嗯，
2: 来，这条无先我处理，嘿。

0: 这个叫做碧峦的三线路。啊，即摆你苹果有啥物歌？
1: 我未吹。
0: 来者，台东人
1: 。
0: 啊，
1: 台东人先好了。
0: 今仔选歌足多，我尽量紧来吹。
1: 尽量安排啦吼。
0: 尽量安排吼。
1: 啊，阮的产品恁尽量吹咯，江小姐安尼啦。
0: 啊，五个会成女士哟。嗯。虽然你东西好。我拢紧甲准备起来。
1: OK。
0: 来啊，这条台东人先我处理。
1: 来。

0: 选歌的人真多。
1: 哎、欸，今仔日你的歌安那未少？
0: 啊，我尽量紧甲，咱的紧甲放。
1: 系啊。哦。嗯。
0: 啊，无即马一点二七分啊呢。嗯。会啦，一条歌然后三分钟吼、哦，尽量甲拼。
1: 朋友，恁就甲当作敢那伫咧迄个歌厅，咧听迄个歌厅秀
0: 啊
1: 呢。
0: 哎，对啊。
1: 哎呀哎呀。嗯。哦。安尼，一直甲听落去就对啊。
0: 无啦，
1: 啊，产品哦，一直甲问落去，安尼就对啊。
0: 但你拢唱的吼，嗯，叫做静影啦。
1: 静影这块歌真久唔捌放，哎呀、啊。
0: 来。

0: 这条路井影，
1: 嗯，
0: 啊，过来迄路啦，山脚啦，
1: 山脚，
0: 啊，甲时常怀念你啦，
1: 嗯，
0: 哦，来紧甲超路，哦，啊无，今仔歌也放袂了，
1: 放袂完，

0: 山脚的小姐，
1: 嗯，
0: 这港地唱片的有一条都
1: 思想怀念你，
0: 思想怀念你安尼吼，
1: 嗯，
0: 哎、欸，来，我那好乐意。

将你来看破，不愿为情来拖磨，不知影为着安怎，搁想起了你这个无缘的情伴。彼时双人来咒诅，永远要来行相偎。

0: 时常怀念你啊！
1: 哼哼哼，笑个袂见，
0: 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
1: 讲过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的少油啊，玻璃面少散，
0: 对，啊，搁有咱的一枝有青春胶囊，现在酸瓜人较侪，
1: 嗯，
0: 啊，咱简单讲过了，一枝有青春胶囊吼，
1: 一罐40粒1800块，
0: 面洗好清气，啊，你青春胶囊吼，就爱个胖咯。
1: 嗯，
0: 啊，了后头家娘小姐吼，啊，你就迄珍珠霜啊，
1: 有、哦、一罐600，两罐1000，
0: 啊，搁安尼个啊，
1: 打完那个抹抹嘞，
0: 自然水，
1: 嗯，
0: 人绝对甲你看袂开、欸，啊，你哪会安尼？
1: 啊，咱的珍珠霜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有啊，
1: 所以讲你呐安尼只能啊。EGF 青春胶囊配合咱这個珍珠霜、喔
0: 嗯、
1: 一段时间了后、喔、你会感觉讲哦，哎、皮肤呐安尼加正光洗安尼差正多安尼吼，哦、喔，哎、真正差足多。啊，这个头毛搁翘一个，那要出门口红搁甲画一个，安尼就水落落啊，
0: 对啊，
1: 嗯，水当当啊、
0: 哦。啊，阮的产品拢问陆刚小姐，电话甲记好。2999-8692
1: 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产品也无效吼，
1: 嗯，
0: 哪有可能讲安尼？干那五年解毒丸都30几年啊啦，
1: 嗯，
0: 啊，剩的拢20多年啊啦，
1: 对，
0: 拢无咧变动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阮的广告拢简单，啊，朋友信任阮，你买转去食，啊，绝对要有效的。哦，
1: 嗯，
0: 2999-8692，
1: 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五个的陈女士哦，细汉迄当时。

0: 今天算卦的人真济吼，我尽量进来找。
1: 嗯，
0: 哦，那有我就会甲你报安尼。
1: 对，
0: 爱加讲红星的养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这清肝兼解毒哦。
1: 嗯，
0: 嘴大嘴高嘴长吼，你就会记红星的五年解毒丸。啊，干那这吼，这五年解毒丸广告三十年超过啊。
1: 嗯，
0: 有好无好，你听我讲就知
1: 道。啊，到那，逐工熬夜无眠啊，啉烧酒啊，啊，你若讲食东食西啊，一天三顿咧食，啊，这拢会那容易堆积伫咱的腹内，啊，都唔好啊，啊，有当时啊，迄个火气大，腹内火大，你嘛唔知，啊，火那大，腹内就袂快活，
0: 啊，人嘛袂快活，
1: 对啊，
0: 嘴大嘴苦嘴臭，这拢都要来个食。
1: 对，
0: 啊，今五年解毒丸1250块，
1: 啊，你若有买三罐吼，啊，咱就这个磷虾油啦，吼，啊，是讲咱这个海蜇头啦，啊，是特鸡蛋蜜汁黑豆吼，啊，互恁选择啊。
0: 最近大家拢讲，无我要加迄个磷虾油，啊，磷虾油伊就是 EPA、DHA，
1: 搁有虾红素，
0: 嗯，加迄个血管。会更
1: 真有帮助，欧米伽三
0: 对啊，啊所以都拢规个拢冰啦，结冰，甲白芝共款拢结冰啦。
1: 嗯，
0: 啊冰若叫退去的中间吼，对地球无好呢。
1: 当然咯、哦，
0: 啊这个所在的物件你甲看麦啊，看有好啊无好啦。啊大家即摆，阮买药品哦，啊阮咧叫恁送一罐子，好啊。你若买两罐，
1: 4000，
0: 啊，我着迄个磷虾油，啊，摕一盒送你，作战的。
1: 啊，红星你解毒丸三罐，嘿啊，三罐都有啊吼。嘿
0: 啊，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安尼。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

0: 朋友的选的歌吼，
1: 嗯，
0: 我们尽量紧甲吹入去。
1: 这敢那咧加工啊咧，敢那咧赶工。
0: 中和的黄太太吼，
1: 嗯，
0: 伤心的恋情，我明仔再甲你放好
1: 无？嗯，
0: 哦，今日选这歌真多人，即马放浪的人生应该放。
1: 吹着啊！
0: 嘿啊！
1: 嗯，
0: 啊个红背山吼。
1: 嘛，待明仔载，
0: 留喺明仔载，好唔好？
1: 钱袂落啊！
0: 系啊系啊，
1: 嗯，
0: 明仔载来，我就先紧放互你听。
1: 嗯，
0: 来，放浪的人生。

0: 放浪的人生哈、哦。
1: 嗯。
0: 啊，中学的方太太伤心的恋情，明仔哦。
1: 嗯。
0: 哦。啊，佮有目屎的黄小姐，黄白沙，欸，三甲的陈先生，甚物康秀虎遐的男女，我找无。嘿啊！啊，今仔无甲你放，明仔你十二点拍开，我就赶紧佮放互你听呢吼。
1: 嗯。
0: 啊，阮的广告简单明了，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顺路。明仔
0: 安排时间，甲你送到位安尼吼。
1: 嗯。
0: 啊，今仔时间到位啊！哦，多谢大家收听。孟琪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子云何为菩萨摩诃萨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我们接着跟大家继续介绍十回向品。那今天呢，把这十回向当中的第一个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呢，来继续跟大家做解释。这里面呢，他讲说十回向的文呢，一共有十段哈。那每一段当中呢，有这个长行，到后面呢有一段这个寄送。长行的内容呢有分哈，这个每一位哈，每一个回向位呢，它的位形跟它后面得到的这个结果哈。那最初呢，这第一个呢都是在解释哈，为什么叫做这个菩萨摩诃萨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哈，这个名字。好，然后接着呢再来广释哈，就是把这个内容真正的位形当中所做。

所为呢，哈，加以解释，好，然后在第三个阶段呢，依照它的名称呢来做啊结，也就是再回头来印证这个名称啊它的意涵。那在这里面呢，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啊，这个地方呢，它必须要先具备一个救护众生的能力。还有呢离众生相，好，提到这个救护一切众生啊的原因呢，啊为什么要救众生，救众生不是过得好好的嘛，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本业经上面说啊，菩萨如果以这个无相心中常行六道而入果报，好，就像一般的这个啊六道众生一样，就在六道当中哈，行六道哈，进入这个六道的果报，不受而受诸受者，不受而受诸受者，好，不受而受诸受者，就是说不必一定去接受，但是去接受，受什么呢？受及五阴及六受。好，那什么人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当然就是菩萨哈。好，菩萨为什么他可以好受五阴好给予六受，但是呢他可以不受哈，有了无相故，不受诸法为物现在见闻觉知故而受也哈。好，这些呢五阴六受这些诸法呢，哦，这个菩萨可以不受，哦，又以超五阴现身五阴也，哦，就是说菩萨他其实已经超越众生身，哦，跟这个所谓的业报，哦，可是他展现这个五阴，哦，就是同样以人的这个身份，哦，这个立场去教化众生，啊，以无所受而受诸受，畏惧佛法亦不灭受而取证也，啊，回忆转化故名救护，这是就他的这个名称来说哈，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真正救护众生，啊，那这是就这个，啊，基础理论来看，一个菩萨他要具备救度众生的这个条件是什么？要不受五阴哈，要达到不受五阴，要不然只是做到什么世间善法嘛哈。那另外还有呢，先标以空摄有，哈，有就是众生五阴有嘛哈。可是就菩萨来说呢，十无众生可度哈，即先明离众生相后救护众生，所以应该讲起来是要先离开众生相才有办法去救护众生，好，所以这个重点要先掌握到。下面说佛子此菩萨摩诃萨行檀波罗蜜净食波罗蜜修禅提波罗蜜起精进波罗蜜入禅波罗蜜住波瑞波罗蜜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修如是等无量善根。那这里面提到的就是这个六度波罗蜜哈，那再加上这个大慈悲喜舍哈四无量心哦，那由这些呢所得到的这个无量善根拿来利益众生哈，那这上面他说先明所回的善根，他要去救护众生的时候，他要必须要具备一些善根，今初以为形体，也就是说要去做这个善根回向的时候，
啊，或者去做这个回向行的时候，他要有什么？要有救护众生的这个悲，还有离众生相的智，啊，以悲智呢去作为他的形体，啊，没有这个悲智双运，没有办法去行这个回向行，啊。若以为欲回向，是故诸善根，啊，是故修诸善根。一比善根，好，几比善根，亦得称体，好，就连这个修集善根，哦，也包括在这个悲智的，这个必要条件当中，好，修善根时作思念言，愿此善根普能饶益一切众生，皆使清净，至于究竟，永离地狱、恶鬼、畜生、阎罗，好，等无量苦恼，嗯。那也就是说，哈，把这个众生从这个啊三恶道当中能够解脱出来，啊，根据这些善根哈来饶益众生，啊，让他们能脱离这个啊三界五蕴的苦恼啊，而达到清净。啊，然后这个地方呢，接着他讲哈。先说的是什么？随向回向，啊，第一个段落先随向，就好像我们说先随着众生相，或者说先随众生的根基，啊，先去第一个要先接触到众生嘛，哈，啊，那后面呢才以这个譬喻哈，啊，或者是他的怨恨呢来明这个离相回向。哦，就是前面讲到的这个回向众生给予菩提，哦，来解释这个救护众生，后面呢就把这个救护众生的，哦，这件事情呢回向实际，哦，也是离众生相的一种，哦，具体事实，哦，先走明令悟离苦自究竟菩提，就是，哦，这个慈悲跟前面提的这个回向菩提、回向实际这两种回向哈，说菩萨摩诃萨众善根时，以己善根如是回向。种什么善根呢？刚才提到了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等。啊，当他在为众生修这些啊善根的时候，啊，他是怎么样回向的？啊，这里面分四个。一啊，利乐救护，就是要有具备这些啊利益众生的条件，拿来救护众生，嗯，这是第一个总标。好，啊，下面的所作所为呢，都是利益众生、利乐众生、利乐救护哈。好，啊，那里面呢，啊，提到的啊十个哈，啊，十个。好，下面这里就是列出了十个。第一个，我当为一切众生作舍，历免一切诸苦事故。好，这里面十句，第一个呢就是要离开苦果，苦果就是诸苦事。好，给众生做依靠，好像有房舍可以让他居住，好，免得让他去遭受这些苦难。第二个，为一切众生作护，悉令解脱诸烦恼。嗯，好，众生有这个烦恼会来扰乱他的时候，要去保护。哦，这个是离因。嗯，好，因为一切的苦呢，其实都是由烦恼起因的哈。第三，为一切众生作归，啊，皆令得离诸不畏故。那这里面呢有因有果，啊，包括呢，啊，这五种部位啊，还有三恶道的部位等等，这些都是苦，啊，那从这上面三种呢可以看到，啊，有深有浅，啊，

那这三种后面还有七个，哦，七个呢都是哦就近哦，就是先把他从这个苦难当中哦救护，然后呢要把他安住在哪里？就近的菩提哦，或者是智慧当中哈。哦，所以从第四个开始，为一切众生作去，令得自于一切智，去向一切智，哦，这是令众生得菩提。第五个，为一切众生作安，令得就近安稳处故，哦，这是得涅槃，哦，这些都是就近。第六个，为一切众生作明，令得自光灭痴暗故，哦，那也就是灭烦恼的根源，哦，那怎么灭呢？哦，就是要灭烦恼的因，哦，烦恼这个因，哦，有了烦恼呢，哦，就是会有这个生老病死，哦，等等的这个问题，或者是缺少这个善根功德，哦，这些都是业哈。第七呢，为一切众生作具，破彼一切无明暗故。好，这个暗呢，就是一切的无明，哈，就是碰到事情呢不了，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如果能够把这个无明破，就好像有人拿着这个火炬，哈，去照亮，啊。根本不觉即最初无明，啊，若灭此者如天之大明，啊，所以就是要当众生的这个啊火炬，啊，去照亮，去照破这个无明黑暗，啊。第八个呢，为一切众生作灯，令住就近清净处。嗯，究竟清净是什么呢？就是令得解脱。好，前面提到的这个无明暗呢，就是这个众昏哈，即增解脱，所以叫做灯。第九个，为一切众生做导师，引其令入真实法。嗯，这个真实法讲的就是，啊，令他证入这个法身，啊。这个法身离体哈。第十个，为一切众生做大导师，与其无碍大智慧，啊，令成波瑞无二爱智，啊，这个二就是全实无碍哈，两种。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如是回向，平等饶益一切众生，究竟皆令得一切智，啊。前面这十句有通深浅，但是呢最主要的是什么？令他好，哦，究竟得到一大事，嗯，就是令得一切智，哦，就是证入佛果，哦，这一部分的善根回向是什么？哦，刚才讲过，马上要再把它记起来，是什么？是属于利乐救护，哦，利乐救护。这里面救护的部分它分四种，第一类叫做利乐救护，修善根回向利众生来利乐救护，哦哦，这跟我们平常的认知对佛像那个回向的认知好像是有一些距离，哦，我们平常总是认为说做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去做一个回向，哦，嘴巴讲讲，心里想想一想，可是这个地方呢，他做任何事情呢，他都要以这个回向佛果菩提、回向众生、回向真如实际，哦，来做回向，而且这个地方实际作为是救护众生，哦，先得到救离众生相的条件之后拿。然后再修集这些善根，哦，以悲智双运为体去做利乐救护，哦，就这么简单，哦，不要被这些这个

他看不见他，他就啊，今天不用来上班哈，不会这样子。哦，或者是这个钱达婆僧、阿修罗首啦、阎浮提树啊，哈，这些的遮障哈，也不会因为哈这个时节改变了，所以太阳不出来啊。所以就这个这一句呢，这一段譬喻就跟刚刚那个啊，不起那个非亲有想啊，是相呼应的哈。为什么这个地方讲的是日人具有这样子的德？嗯，他会遇到什么呢？遇到十一种恶缘啊，这里有七种啊。日光要出来的时候，会遇到遮障啊，好像这个日食啊、月食啊，对不对啊？这种都会遮障。可是他日食、月食的时候呢，他还是存在，他是照样出来啊，只是我们看不见啊，被某一种这个挡住了哈。好，我们先告一段落。

明伦之声。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诸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历史人物故事这个单元里，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在经书上有甚深的研究造诣而又能身体力行的一位人士，他就是东汉时代的经学大师郑玄。

在我国东汉时代，出现了一位博古通今的伟大学者，他融通了我国经学史上争论不休的今古文问题，把先生先贤的学问做了一番整理与注释，使后代的中国人都蒙受到圣贤文化的恩泽。更可贵的是，他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进士，更是一位德性修养极高的人士。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经师就是能把古圣先贤的道理阐述出来的老师，而人师必须把古圣贤的道理用行为表现出来。而这两点对政权来说都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政权字康成，山东高密县人，出生在东汉顺帝永建二年，也就是西元127年。郑玄从小家境贫困，但他生来聪明好学，年轻时曾在家乡做过社夫，管理诉讼收税的事情。但只要一有空闲，他便到当时的学校里读书，向学者们请教。由于郑玄对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立志要做个伟大的学者，不久就辞去了税吏的职务，专心到太学里去攻读。他先从京兆人第五元先学习经世义、公羊春秋、山统历、九章等数，接着又跟东郡张公主学习周官、礼记、周氏春秋、韩诗和古文尚书等经书。经过多年的苦读，也访遍了山东各地的有名学者，而他的内心还存着许多疑难的问题没有得到答案。就在这时候，他听说当代的大学者马融告老回到陕西扶风的地方，他便不畏艰难地来到陕西，求得马融大弟子如实的介绍，驮到马融门下向马融学习。那时马融已经80多岁，学术地位极高，亲近的弟子400多人，只有50多人能亲身接受教导，其余的学生都由其得意门徒间接教授。郑玄在门下整整三年都没有和老师接近过，而郑玄并不因此感到气馁，只是日夜的加紧用功，不敢有丝毫的倦怠。有一次，马融召集了一批大弟子讨论土匪的问题，听说郑玄精通算术，就召见郑玄来一起讨论。郑玄这才有向老师亲自请教的机会，马融也才发现了郑玄的天才。等到郑玄的问题得到了解答，便向老师拜别。马融听到郑玄想回到山东，便感叹地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可见郑玄是如何的受到老师的赏识。

慎寻回到家乡已经41岁了，因为家贫，便在东来的地方租了一片田地，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不多久，仰慕他的德学，从他就学的弟子竟达千人之多。灵帝建宁二年，郑玄因为党锢之祸受到牵连，被禁锢起来，行动受到限制。在14年的禁锢期间，郑玄闭门居家，专心著述，著名的三礼著便是在

在这段期间完成的。等到党禁解除时，郑玄已经58岁，他的声名更甚，有从千里外来求学的。那时的大将军何进听到郑玄的大名，一再征召他入京为官。地方官因为何进的势力，便逼迫郑玄进京谒见何进。虽然何进对郑玄特别的礼遇，可是郑玄无意奏官，高官厚禄便不能打动他的心。他拒绝穿戴官服，以读书人的身份和何进见面，但只住了一夜就不北而去。过了4年，也就是灵帝宗平5年，郑玄62岁，黄巾贼作乱，攻破了北海郡城。郑玄率领弟子到不齐山避乱，在不齐山住了3年，他又完成了古文尚书注、毛诗注、论语注等书。后来名满天下的孔融受命为北海相，对郑玄更是12分崇敬，便亲自登门拜访，又命令高密县特别成立一乡叫做郑公乡，便把郑公乡的里门建得十分雄伟，命名为通德门，用来尊崇郑玄的学问与人格。

汉献帝初平二年，郑玄正好65岁时，黄巾贼20余万人回窜北海，孔融兵败，郑玄不得已又到徐州避乱。徐州牧陶谦很礼遇郑玄，拜他以师友之礼。兴平元年，陶谦病死，刘备继承陶谦做了徐州牧，对郑玄更加尊敬，待以师礼，并从郑玄那里得到了许多治国平天下的方略。郑玄在徐州住了5年，建安元年，郑玄打算从徐州回到故乡高密。在他回高密途中，正巧遇到黄巾贼数万人，这些劫寇听说郑玄要经过，多相率下马拜见，并彼此约束不许侵犯他的家乡。由此可见，道德所形成的感化力量是无远弗届的。郑玄70岁时，自己觉得应该退休了，就写了一篇《诫子义恩书》，把他的家务交给独子郑义恩去处理，在书中说出了他注释经典的用意，是在阐述先圣先贤的本意，把他传到后世，并谆谆地勉励他的儿子多亲近有德行的人，成为一个有为的君子。建安二年，当时大将军袁绍派人硬把郑玄接到冀州。袁绍看到他眉秀目明，仪容出众，大为佩服。有一天，袁绍大会宾客，天下才俊英雄济济一堂，郑玄被请为上座，并一一回答学术政治上的难题，使得大家无不心服口服。其中有一位有名的学者应绍对郑玄说，前中山太守应绍愿向您执弟子礼，如何呢？可是却没想到郑玄笑着回答他说，孔子的门下只听见以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士科来分别人才，即使是颜渊只供这一批大弟子，也从没有把自己的官衔挂在名字上的。郑玄话说完，应绍听了大为惭愧，接着袁绍向朝廷推荐他为茂才，又上表请任命他为左中郎将，郑玄皆婉辞了。第二年，献帝在许昌又增拜郑玄为大司农，也被郑玄以老病为理由推辞了。

建安五年，郑玄梦见孔子，自己知道将要命中，不久就生了重病。这时候袁绍和曹操的大军在官渡的地方相持不下，袁绍想利用郑玄的名望来增强号召力，就派遣他的儿子袁谭邀挟郑玄到大营来，随军进退。郑玄只得带着病启程，到了袁城县时，病势愈加沉重，终于在这一年的六月时，一代经学大师就在袁城与世长辞了，享年74岁。从郡守以下接受过他教导。

恩泽的人都来参加他的丧礼，参加的人数竟达1000多人。郑玄一生的著作很多，加上经过他注释的书共有100万余言之多。在学术上，他沟通了今古文的争论，使两汉支离破碎的经学得以会通，而普遍影响到后代。后人推崇他气魄的雄伟，影响的深远，只有南宋时的朱熹可以与之相比。郑玄抱着为往圣继绝学的大志，屡次拒绝了朝廷的征召，专心致力于文化的延续与传播，终于使我国文化有了真正的传承。尤其可贵的是，他不但是一位标准的进士，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师。他能够把所学的从行为上实践出来，在这一点上真足以作为后代学者读书报国的楷模。又到了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中好趣味，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真情味。空中好趣味，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主持《空中好趣味》。

0: 空调好处兵，快来让地新古兵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现场电话。赶快礼拜假日无休困，即阵电话兵阿红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2831-5819，靠到靠到，要交台北环路电话兵阿红给你做服务。足侪好朋友，礼拜假日无休困，赶快在旁听收听。有诶挂台诶朋友哈，拢是礼拜则听得到哈。欢迎你假日空调好处兵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都基层的阿未基层的都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哈，2831-5819靠到卡合同来一个炸你好哦，
1: 大哥，
0: 哎是一个炸锅吗？
1: 好炸，
0: 哎今天是上高炸，早安早安，哎高炸高炸。
1: 今麦苏小姐无卡好啊？
0: 哎，今麦苏小姐阿个咧静养啦，因为今麦因家关卡硬啦，
1: 哦，
0: 关卡硬啦，
1: 关卡久啊，
0: 系啊，所以无。

0: 冇扎扎卡电脑嘅，系啊，即刻都冇扎扎卡电脑，系啊，系啊。
1: 唱歌。
0: 好，来。
1: 回乡。
0: 回乡吓。
1: 蔡家林是咪？
0: 蔡家林咪哈，啊，没问题，再给你安排，谢谢哦，公话谢谢，拜拜。来，搞早你好哦，早安。
1: 啊，好好。
0: 哎，搞早哦，嘿，是，嘿，哦，哎，搞
1: 早搞早。
0: 是是是，哎，张小姐呀。
1: 对，
0: 嘿嘿嘿，早安早安，哎，搞早搞早。哎不，搞早哦，嘿。
1: 哎，
0: 哎，
1: 可以
0: 搞
1: 我不是，我没有骗你。
0: 你没有骗我，好。
1: 对，我没有骗你。
0: 你有骗我，不骗我，我问看卖就知啊。
1: 啊啊，
0: 我
1: 你逐天都会讲笑话，我听我笑话，我刚才听你节目，刚才偷在看我听你节目。
0: 你等我讲笑话，你听咧哈。
1: 对对。
0: 啊，听完心情有较好无？
1: 对啊。
0: 有心会亏
1: 啊。啊，无人好好跟我开讲。
0: 啊，无人开讲。安尼啊，你先去。你先去存诶，咱就来跟你开讲啊，好不好？
1: 对呀、啊，就是安尼呀。
0: 安尼好啊，哎呀、
1: 啊。啊，我感觉我一个人哦，
0: 真的。袂啊，我嘛一个人，我第一部分是嘛拢一个人，就可怜咧。
1: 你这个真无。啊，那只一个真难个。
0: 好安尼啊。
1: 开玩笑。
0: 那无恁来陪我，我嘛真无聊。
1: 对呀、啊，用我们陪你 啊。
0: 对对对对对，嘿啦，啊，大家互相啦，互相互相相陪啦，好不好？
1: 对呀、
0: 啊。对对对，哈。
1: 哦、好
0: 啊，没问题，再给你安排哈。
1: 好，
0: 谢谢你，感恩哦。
1: 好，
0: 来搞这里哦。哎呦，来来来，哎，这个电话怪怪哦，来稍等下。早安，
2: 你好，
0: 早啊。哎呀，今日上
2: 班，
0: 你拜龙搞早，早安，早安。
2: 我咧讲一条迄落两亿的爱在讲话好。
0: 爱在江华呀，
2: 哎、
0: 欸，好啊，没有问题呀、啊，好啦、
2: 啊。啊，你那盐饭，你家吃饭为了喝不完的酒会放火的不？
0: 晓得晓得，喝不完的酒哦。
2: 哎、欸，迄、那个白加利的。
0: 哦，白加利喝不完的酒，欸、好，我来吹哈。好啊，我来吹哈。
2: 啊，有了，这个带就好。
0: 好，好。
2: 好，谢谢你。
0: 谢谢哦。
2: 感恩你、哦。
0: 感恩老板阿姨，谢谢啦。
2: 好，拜拜啊，大家当中好啊。
0: 好啊，你蛮好啊，好好，谢谢。来，搞车你好哦。喂，你好，我听到不？

0: 早上，
1: 哎，早
0: 上要困了。
1: 我早你拜堂拢休困。
0: 哦，安尼哦。
1: 我拢休拜堂。哦，对对对。
0: 啊，我想阿红，你即马够有咧卖肉酥啥无？
1: 诶，有啊，肉酥，肉酥
0: 来。肉酥加迄落猪，迄落猪肉酥。
1: 猪肉酥有啊，回
0: 家。两样拢有就对啊。
1: 诶，有回
0: 来。啊，安尼我系讲，我迄间有甲你订餐点，我本来是讲要甲你叫啦吼。
1: 嗯。
0: 啊，我是讲诶，无你即马来参送到真送来菜无？
1: 诶，伊要分开叫。
0: 安尼哦，
1: 因为伊一个冷冻的，啊一个常温的，无滴无包到
0: 底。哦，卡边个，你加走一抓。
1: 无要紧，无要紧，你迄种可以，按爱分开夹，安尼较好，好吧哈。
0: 安尼哦，
1: 分前头分后。
0: 我对迄种肉酥，肉酥加迄种鸡肉酥，一样两罐好啊。
1: 两罐两罐好，好。
0: 啊啊，安尼偌济？
1: 安尼就是我看这
0: 六百。诶，杨姨讲的迄种。你讲迄讲五千八，我买六十粒粽嘛。
1: 哎，对，哎，五千八。
0: 哈啊啊啊！即马迄个这肉酥啥子？
1: 我看一个哦。
0: 两两罐两罐的对吧？
1: 哎，对对对，等我一个哦。
0: 啊，谢谢啊，啊，拍摄。
1: 一千两百六十，一千两百六十，不过加一个五千八嘛，哈。
0: 嘿嘿。
1: 五千八，我加一千两百六十，安尼就是七千七百二十。
0: 七千七百二张，
1: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谢谢
1: 啊。但是嘛是要分开夹哦，分开收哦，分开收
0: 嘿。那种那边个，你介绍几多阿公哈？
1: 啊，不会啦不会啦，伊嘛是爱安尼分啦，好不好？
0: 安尼哦，
1: 无嘛坑未落啦，你安尼嘛坑未落，好不好？
0: 安尼哦，
1: 哎呀，
0: 阿姨阿姨，无阿姨阿长，你头当时要甲我送来哈。
1: 我二七就开始，二七就开始送啊，好不好？应该是你家应该是二七的，好不好？
0: 哦，安尼哦，啊，无你甲注明讲，二七下晡时啊，看会使未？
1: 下晡时啊，哈，好好好，我甲你注明一下，
0: 好，拜托您哈。
1: 未啦未啦未啦。
0: 好，谢谢阿红。
1: 谢谢。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哎，李小姐，谢谢哦。
0: 拜拜拜拜。
1: 拜拜。哎。

哎，讲到好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哎，咱赶紧嘞，这个来报挂哦，朋友都加点报挂，跟一首一首吹，赶紧来给你做服务哈。讲到好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来后礼拜，应该是明仔载开始，就是小妹开始上会啊，哈，就是咱的长哈。啊，最近叫会拢要等个下下礼拜了哈，六月，应该是下下礼拜，对啊，嘿，六月初哈，才有开始上会服务啊，哈，六月初二。再个开始上哦，因为后礼拜咱拢爱传这账吼，爱这安排上会哦，会真大，会量真大，所以讲咱哦，这个那教会，这礼拜教会朋友拢赶快拢后礼拜、下下礼拜吼，大家找上会服务安尼啦哈。因咱这个账吼，伫咧二六、二七、二八、二九这几天吼，拢开始上会服务啊，这先甲朋友报告一下哈。哇，最近咱公司拢加班吼，啊，咱的这个账吼，拢要咱的好朋友尽量较早先收到啦哈，所以你冰箱。给他传一下哦，小给他这个清蒸一下嘞哈。我叫长的朋友哈，啊，真的好吃，我长我已经去吃过。小待再加咱朋友来安怎找咱的长啊嘞哈。啊，另外呢，各地有最近也等咧犹太哈，啊，这种登记交代出，咱六月初二，我看一下，应该是六月初三，六月初二、初三这两天啊，可以给你送回去啊嘞哈。电话卡号掉，卡号通2831-5819。来安排咱张老师点播爱听最情歌哈，最情歌这是白冰冰所唱这 K 歌哈，张女士哈，张老师爱听的歌曲最顶来收听。

0: 哈。
1: 哦。
0: 好啦。
1: 啊，困袂去咧，热啊，困袂。
0: 热，系啊，系啊，这个讲。
1: 我来点一条命运的彩虹灯。
0: 命运彩虹灯哈。
1: 哎。
0: 好啊，无问题
1: 啊。谢谢啊。
0: 谢谢，感恩哦，拜拜。
1: 请你加我几只姜啊。
0: 哈哈，谢谢哈。
1: 好，拜拜。哎。
0: 来个查理好哦。
2: 喂，阿红。
0: 哎呦呦呦！
2: 啊，拍摄我要甲你借问者。
0: 系。
2: 我拄啊未记甲你讲，你咧肉锉头有当时要搞啥？
0: 诶，赶快拜二，礼拜二啦。
2: 礼拜二。
0: 诶，对，
2: 啊，礼拜二唔明仔。
0: 拜二后日咯。
2: 哦，后日。
0: 诶，
2: 今天礼拜六哈。
0: 今天礼拜日哦，嘿，明仔拜。
2: 谢。
0: 没。
2: 啊，你那个肉锉是不是1260？
0: 对，1260。
2: 哦，好，谢谢。
0: 谢谢哦。好，拜拜。
2: 好，谢谢。
0: 哎，拜拜。
2: 啊，拜拜。
0: 来，广州好处边，快来拢伫新歌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是28315819，拢会使个利用。来，高早你好，哎，早安哦。
3: 好，
0: 谢谢。嘿嘿，高早，来。
3: 谢谢，
0: 拍摄。哎，没有关系，嘿，早安，嘿，高早，嘿嘿嘿，来，请讲。
3: 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日本歌遐好啊，什么歌？
3: 人儿不能留。
0: 哦，人儿不能留哈。好，没问题啊哈。
3: 好。啊，祝大家健康平安，祝阿红顺顺利利，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好，谢谢你呀，感恩你嘛健康哈，好，拜拜。哎。

0: 来来来，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也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拢健康，大家拢食饱哩，大家拢欢喜，大家拢快乐。这最近真正咱足侪好朋友拢感受到，加天气加足稳定个啦吼。啊，当然有诶山区吼，山区会落雨一束安尼吼，但是即几间拢足好天，爱到拜三，好像是礼拜三以后再有一波诶，即梅雨会来哦吼。我你唔通想讲，即几间拢足好天气哦，是毋是一直拢遮好天？无一定。哦，系无一定嘅咧，哈！啊，今日大多数感觉就是晴空好天，高温炎热嘅好天气，日时高温普遍来到31度至36度之中间，所以大台北地区啦、花东地区啦、吼中南部嘅比较较洼，这个内山嘅所在，哈，哦，37度嘅即高温咯，哈，台东买最昏风嘅发生，哈。中到前后，紫外线拢偏强，出门一定要加防晒、加啉水。这款修复的天气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三，下个礼拜三那里好天气到拜三，啊拜五梅雨会再度报道，全台湾会转为有雨的天气，所以把握这几天的好天气。来，这是高官点播爱听蔡家林的回乡，咱做电台收听好，电台边也用给你做服务哈，刷顶刷卡拢会使卡，2831-5819，2831-5819，听歌双歌交代欢呼哈，拢免客气，电话拢加利用靠着靠通哈。2831-5819，来个查理好哦。
1: 喂，阿红阿仔，
0: 等等等，系查，嘿，
1: 我是马文杰，
0: 哎，别别别，

0: 哎，古老用五。
1: 哎，那拢你先来休息一下。
0: 好哇好哇，给你休息，好哇哈。
1: 哦哦，谢谢阿伯领导。
0: 哎，丢丢丢哈。
1: 哦，谢谢
0: 谢谢谢谢，好，拜拜。来讲了，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继续开始用，靠着沟通来过来安排哈，这我没有骗你哦，这是张。

0: 系啊，
1: 好，
0: 屈仔，
1: 好，
0: 谢谢，拜拜。来，空中好主编，过来拢伫新古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吼，接一电话啦，拍摄无，给你接到照顾卡哈。啊，即侪好朋友来交代来欢呼啊，进前欠朋友朋友的这个产品，咱这个啊后礼拜拢赶紧给你传去啊，欠的啦哈。啊，那即马新个订的吼，新订的朋友啊咧吼，拢总爱六月初吼，六月初早上为服务，包括那咧烤地油嘛，同款咯吼，那苦茶油吼嘛，同款那咧哈。所以讲嘛，即侪好朋友听到咧烤地油等咧油台啊，来。经交代，啊，咱高点油，这个姑姑啊，走一摆油台哈，咱要吃都要用好油，包括真侪朋友哈，即马拢知影美国心脏协会即马有真正规油多一种，就是高点油啊嘞哈，所以唔通佫食迄个无名的油啊。即关键美国心脏权威到顶头的好油，黄金好油，就是烤地油哈，世界公认的，直接送去到领导啊，用恁的这个啊，这个健康哦，来这个啊加分，就是用咱的好油啊嘞哈。咱买油唔是干呐看价钱，唔是干呐这个啊伫咧超商哦，凊彩拣拣的都会使，必须都爱呐有人认证的上佳好啊嘞哈。大家咧大火咧炒，你咧煮菜还是咧素菜油烟？啊，过来咧，吼，咱咧即胃肠啊，常常拢无爽快，咱咧好比就是咱食诶物件是毋是无好啊？用诶油是毋是无好啊？呢吼，用好油赶走无好诶油，就是咱诶，即个啊上好诶即烤地啊油啊呢吼。即阵来交代出门，咱要推广咱诶啊健康好油，咱诶烤地啊油，所以讲即阵来交代出门，咱两罐吼。现在只要1800块，原价一罐千二，两罐2400哈。即卖来交代作文，只要1800块哈。即阵来叫上届犹太错过都无嘛哈。礼拜假日有朋友一礼拜就停一摆，要交代要欢乐，电话再紧利用过来。啊，咱六月初给你送回去啊，你哈六月。

二号以后才有送的，不然后礼拜咱拢爱传送这个肉粽安尼吼，肉粽啊，所以讲咱货量较大吼，送较未去安尼吼。啊，那你即阵订，咱六月初二吼，咱就给你送去好不好？要交代要网路，电话靠到靠通2831589。

来讲到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也感谢咱朋友伫咧交代伫咧欢乐啦。小蛋再给你说一下路单哈，多谢咱王大姐啦哈，啊，佮有咱诶树林姐，咱诶刘律师，谢谢嘛，咱来交代出门哈。咱诶柯德友，谢谢你哈。有交代欢乐，咱拢诶给你说一下路单，有朋友来交代出门，拢是咱诶好朋友啦哈。听到咱柯德友的犹太，就赶紧来交代。食好油，挂走无好油哈，真侪人即马拢有烦恼，讲这检查报告摕倒来是毋是讲有红字啊咧哈？上只看到是啥胆固醇，第一反应就是啥胆固醇是毋是愈低愈好？对医学的角度来个看哈，胆固醇其实嘛是需要物件哈，所以讲咱后面有分哦，好的胆固醇跟这个不好的胆固醇，啊这胆固醇哈，咱两个朋友哈，那这个隔壁多这个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歹无好诶。胆固醇这款的呢较悬，就会这个沉在咱的血管壁，阻止着咱的这个动脉哈，而且硬化。所以讲咱后边像颈椎哦、高血压啦、慢性病啦，拢跟这个低密度的这个胆固醇有真大关系哦。所以去检查报告，你稍微按一下哈，面顶会写四项哦，都四项就是这个总胆固醇，啊，还有这个三酸甘油脂。啊，還有这個高密度的哈，这个这个胆固醇跟高密度的这个胆固醇那里哈，那么这个高密度的胆固醇吼，爱减伊一百吼，啊那高密度爱超过五十，女性朋友超过五十，男性朋友超过四十，啊那总胆固醇吼爱减少这个两百以下，爱在两百以下那样，三酸甘油脂爱在百五以下吼，这东西。这个在检查报告当中哦，真重要一个指标甲指数安尼啦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吼，其实这个起码现在建议大家吃好油的原因呢，伫咧吃啦，因为起码外食族比较多吼，真侪囡仔时势吼，当年拢会做健康检查，当年的胆固醇拢真高，你哪能想讲无要紧啊？旧年嘛安尼，再前年嘛安尼，靠有一年啊，咱的血管壁叫卡高高啊，咱的好朋友啊。那就不得了，他伫心脏诶，这心血管诶问题哈，他伫脑变大脑问题，他伫身躯诶问题，所以咱后边不要开玩笑哈，所以为啥叫大家用好油，唔当食无好油啦。来，林大姐点报名，温青阳丁最近来收听，用好油，干燥无好油，吃咱烤地下油哈。即阵等油台两罐才千八，原价一罐千二，进前买一罐千二，两罐两千四哈。啊，进前在买个三罐以上才有开油台，即马咱的好朋友哈，万免叫个三罐，即马两罐够较俗，只要1800，平均才一罐剩900。

来，空调出边一块的用到伫身躯边哈，都有朋友咧讲，开讲讲啊，这一个本员工2000块，讲啥物件？伊讲啊，都有人讲为着要抢这个啊，头家存最后一个本员安尼吼，两个吼，第一下咧为了抢一个本员，这个抢不完的哦，啊，这个离开了安尼哦，第咧冤家路头诶路边佫拍起安尼哦，结果头这个啊。人报警，伊是这个警察来吼，警察来了，一个人还2000，为着一个饭碗尔吼，所以即摆人哦，即摆甲人冤家相拍，拢袂晓相让啦，喏，以前哦，咱拢会甲人讲啊啦，无紧，咱就让人就好啊，对无吼？啊，即一个饭碗尔，那有啥？你无食饭碗，今日无食，明仔再食嘛。迄只讲你都北京，即摆足衰啦吼，通通都有啦，要食啥无？对无吼？都为着一个饭碗，甲人冤家起来是足瘾头的。啊，你啊怕？一个雕像要安怎对吧吼？咁一特地讲起一个本源，哈我就讲哦，这偏西大嘅代志嘛，我到武家讲啊咧吼，这拍家讲啊咧吼，这警察惊动警察来，一个人佫还2000块，安尼无意义哈。再讲哦，不要跟人家抢哈，这个抢来抢去，佮来冤家啦哈。这个天气热，火气大，爱小心养性啊。感谢各位朋友收听。空中好处边，快乐游泳池，身躯边，现在电话继续跟你用，卡到卡好通。来，这个咱靠底下游泳边唱，咱大家吹之啊，回头给你上去啊嘞，然后边唱啦，好不好？咱都够生产，够生产啊嘞哈。所以讲，靠底下有要吃都要吃咱，咱的黑豆酱的黑豆酱哈，2831-5819靠丢靠通来，人而不能留，人而不能留，但最近来收看。

来讲到这边，过来拢伫身躯边要找一个人，什么人？等咱听众好朋友来救巴掌的吼，因为咱顶回甲你登记的这个值班的人员，未记甲你写着电话啦吼，无甲你写着电话啊咧吼，所以咱上回吼，那无电话可能未使哦，所以麻烦这位朋友再甲咱联络一下好不好？麻烦你啊，有救掌的这个卢小姐哈，拖城啊，拖城阿周咯，住址咱知啦，但是。这个电话我不敢不抄掉哈，就咱值班的疏忽，跟你讲一下拍摄啦哈，拖车阿周咯，咱的卢小姐哈，你老听到哈，你之前有跟咱叫账哈，阿来后礼拜开始上会服务，所以需要你的电话，那部电话哈，我都给你寄出去哈，所以跟你报告一下，咱的寻人启事哈，要找人哈，咱拖车阿周咯的卢小姐哈，阿周咯这卢小姐，麻烦你再跟咱联络一下哈，拖车。阿周路的卢小姐哈，咱电话无甲你抄掉，这么晚你卡电话来一个，好不好？啊，咱后部朋友哈，应该后礼拜哈，这个拜一集啊，拢开始聊聊小小跟你联络哈。啊，到时阵再跟你讲，确定上回时间后部的哈，啊，等咱给做出来哈，咱会个跟你联络一个哈。希望大家拢会当提到啊，但是嘛是爱看情形啦哈，所以讲吼，咱后边后部的咱会个跟你联络，有无拢会跟你联络哈。所以这个后部朋友哈，啊那进前。有订的朋友吼，候补以前的吼，咱跟你讲二六二七二八，迄种跟你讲日子的吼，应该都是二六二七二八，都是第一批吼，拢头一批后补的，拢是阿未讲时间的啦吼，所以讲咧，好朋友，你俩正常个咧确定二六二七二八个你送的吼，拢没烦恼，迄一定拢会给你送去安尼吼，啊咱冰箱再给咱传一下吼，啊那摕到咱的账会记哦，有的朋友讲安怎吹安怎煮吼，真简单，像阿红长都吹。吹上来吃的我都冷冻的提出来吹安怎吹外国三杯水安尼吼三米杯水安尼吼外国爱三杯因为你是冷冻啊那是退冰料的吼退冰料就是外国两杯的水安尼吼安尼吹起来就好吃真的好吃吼阿红家己拢安尼吹吼啊

给咱的那边报告。你那这个外国的水吼，冷冻用三杯，退冰的用两杯，跳起来翕五分钟就会使吃，哈、哦，翕五分钟就会使吃。那个开关跳起来翕五分钟就会使吃，哈、哦，用电锅啦，用电锅，这报告大家知啊嘞，哈、哦，退冰过用两杯水。那讲冷冻的吼，直接落去吹就是三杯水安尼吼，报告大家知影吼。空中好，这边快乐拢伫身躯边，爱加讲冰箱赶紧收清洁吼。明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出货了吼，咱哪组都哪出货，哪组哪出货安尼吼。啊，那后部会跟你联络时间再给你送去哦。来心肝冷一半，最近的收听是王大姐点播爱听哈，啊嘛大家来请安问候一下哈，再谢谢你哈，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到靠通，于龙华的歌曲讲心肝冷一半。

0: 来，空中主编，快来到地心古边，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我们继续跟你用靠，对靠到阿伯叫咱靠底下有电话再挂紧哈。安尼靠底下有吃过朋友，大家拢好咯。尤其是买送礼送健康，咱即款五福啊，就大家吼特别使用的擦彩用油啊，是讲吼咱买足够健康的哈。即款连美国心脏协会都好咯有滴的哈，靠底下油哈，上盖特别哈。做时岁啊，比如爸爸妈妈，或者要照顾咱家己，等你个朋友来吃咱靠底下油哈，大家吼。在咧擦菜用油，咱以后要用什么油上好，就是用烤底下油啦，好吧哈。有的朋友食咧惯习拢直接青啉，像阿红即马拢青啉嘛咧哈。咱啉起来吼，这个大家拢知影讲哦，真正拢过个真好安尼啦哈。伊只妈妈阿妈都伫咧讲，上个位就是罐俩，所以即摆咱特别回归大油台，两罐只要1800块哈。阮家一罐是千支，吼，过来你若后下无油台时阵，就是一罐1200块，你都要买个三罐以上才有较俗一丝啊，吼。所以咱后面即马来买上俗，吼，现在买最便宜，进前买三罐在油台3000尔，即马敢若两罐就1800块，等于一罐平均才剩900，现在买是最便宜哈，即马来买上俗，所以咱后面有促销都要赶紧交代，才袂错过了再来问讲阿红。够他两罐1800无，无就是无啊。所以咱好朋友吼，咱听到就赶紧交代，赶紧甲欢呼起来。好，到时这个再袂讲吼，错过机会，再多讲哎，怕算无进前1800来买安尼吼。所以咱好朋友进前有叫着朋友讲，我前几工才买三罐了，还是啦吼。即阵犹太咱就即阵给，无你就即阵听到即阵赶紧交代出文，咱在外头犹太吼哩，两罐才1800，靠底下油。
1: 想要轻松一下无？呀是要安怎轻安怎松？都将你的皮包啊轻轻甲抛开，抛开你知吼？
2: 知啦。
1: 金皮甲摕过来，放伫我落地啊来。你都唔是做生的哦？
2: 我嘞，我呢？

0: 块来，两万块你一副来。
1: 两万块，虽然你虽然是上慷慨，钱丫头嘛开了，哼，个人也是着爱讲拜拜。
0: 好。

0: 空中这边一块来，拢伫新高边，按继续现场被判离哈，现场电话刚叫掉，卡掉2831-5819，2831-5819，卡掉卡通啊，我拢赶紧，今日各位大家做服务哈，要交代要完路，爱要接到朋友电话赶紧，啊，咱都只有讲土城诶，这个阿秋路吼，这个卢小姐吼，你也听到在卡电话来，因为咱要开始上这账啊吼，啊，但是因为你的电话吼，刚才无给你抄掉，再麻烦你跟咱联络一下哈。现场电话刚继续个利用，靠掉靠通，阿尾交代番路，咱即马等油台吼，就是咧靠台油哈，咱靠台油即马等油台，拄只咱诶张太太吼，这个咱的这个杭州南路站吼，张太太哈，谢谢来交代出门靠台油哈。诶，吃贵朋友大家拢乌路掉，咱的黑道站靠台油诶，进前无。油台一罐都是1200块哈，还不会国家最早较俗，起码唔免哦，两瓶只要1800块哈，靠底油哈，诶，咱要上内啦，要家己需要拢真好，咱这拢内啊包装啊咧哈，进前买一罐1200，起码。买两罐哈，只要1800块，现在买是最便宜，一罐剩900尔哈。所以咱好朋友哈，连美国心脏协会都这个推荐有介绍的，靠底油是真正真好的擦擦用油啊咧哈。除了奶油温，佮免惊从这个内底哦有无好的油脂啊咧哈，欧米伽九伫内底，所以咱好朋友哈，食到这个好油哈，对咱身体真正真好。咱规工咧食的这个物件内底通用的油，你到底知影讲伊好还唔好无？真侪朋友无去讲究。无去研究，结果最后吃吃落腹肚底，影响到身体，安尼都唔好啊！唔是干那，你一个人咧食咧，厝内规家狗拢咧食物件，那你好朋友都爱用好油，食好油，用咱的烤底油哈。即阵来买，真的最便宜，两罐只要1800，但是错过都无啊，咱就恢复罐来介绍1200块哈。每一罐拢礼盒包装，送礼也是讲要家己使用拢会使哈。2831-5819再靠到靠通哈，来到这你好哦。来到这，
1: 你嘿，你靠底下油，
0: 嘿，你靠底下油哈，我叫过无？
1: 靠底下油是一罐，你一罐是我就试试。
0: 我那一罐拢500，拢是500。嘿，我一罐嘛，嘿，对，500cc 的。
1: 哦，
0: 嘿，对，哈，来，你不叫过。

0: 我
1: 你
0: 我
1: 知
0: 道。好，
1: 那麻烦加一下，我自己去加去加啦。
0: 好，无问题，好，无问题。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好，
0: 知啊知啊，谢谢，好，拜拜。
1: 这回有加来嘿。
0: 有加过哈，好，好，我知道。好，谢谢，好。哎，感谢咱的朋友在你交代的出门吼，啊，咱拄只新朋友吼，新店的安康路，哎，咱的卢先生谢谢来交代出门来靠第一哈，三林埔仁化街哈，陈女士哈，谢谢你买来交代出门咱的靠第一哈，啊，搁有咱三林埔中华路吴太太，谢谢买来叫靠第一哈，谢谢你哈，咱靠第一其实已经讲过真久啊，啊，足侪朋友拢老出国哈，就听到拢进来交代出门哈。啊，有诶新朋友、老朋友都欢迎你，食看卖咱诶烤地油哈，食看卖你就知，真正是出炸人耶！啊，咱百年诶老油枪吼，所以咱好朋友吼，食过朋友大家拢学落吼，试试看。啊，红龙车啉诶啦，你咪再车啉看卖吼，那加食咱车啉哦，我感觉是效果上好安尼哈。欢乐咱咯，咱诶卢太太，谢谢来交代出门诶烤地油哈，甲咱叫诶三组，三组就是六罐半打哈，谢谢你。进前讲啊，我则叫三罐尔。迄阵三罐即买有犹太三罐三千啦，但即卖更加俗啦，所以讲吼无买袂使，肯叫六罐，谢谢啦。咱两罐千八块是久久啊才有啦，好不好？电话再交代再还，我来考第一。

来，空调组兵一块来拢伫新古兵来听阿红讲笑亏啊！今日讲的这笑亏是甲囡仔开讲有关系，囡仔开讲有笑亏，头下讲有啊，囡仔拢咪比比啥？比讲哦，爸爸多一个吼，多一个人的爸爸较好安尼吼，两个小朋友都多比较啊，讲阮爸爸上好啦，阮爸爸是上有路用的人啦，因这个另外一个。同学都敢问，敢有影？恁爸爸真正是有路用的人吗？这個、小明在第一甲因同学讲，讲当然是啊，因为阮爸爸会当互妈妈吼带来足温暖、足温暖的嘛，包括我在内安尼啦吼。哦啊，大家就想讲，哇，这爸爸呢好加讲吼，互因感受着讲遮温暖，嘿，是安怎温暖？你无讲我听看麦啊，小朋友咧敢问啊？这小明在甲同学讲讲，因为阮爸爸吼。迄会当互人温暖，因为吼，那阮母啊，特别看到伊就讲安那，看到阮爸火就来啊，火就倒啦，所以足温暖的。我的靠腰，妈妈因母啊，看到因娘咧，看到因爸咧，火就倒，安尼讲我说足温暖的。啊，伊看到因爸嘛是感觉嘛，火就倒嘛是足温暖的。所以你那是一个好出来人，常常咧生气的人，嘿，你都是足温暖的人。换一个角度来个想，嘛是丢啦，嘛是丢啦，哈哈，较袂哦，规间厝爱恁叽叽对无吼？有诶哦，欠人教诶，欠人厝诶，哈哈，拢咧训练大家啊，那温暖吼，大家温暖那里吼，这安尼讲嘛是趣味趣味，囡仔人吼咧讲囡仔话啦吼，也是很可爱吼，真古锥啊，所以讲朋友啊，买监督一下家己，是不是常常互人感觉真温暖？看到你火就大嘞吼，火就大，火气就来。有诶，翁婿太太拢同款啊嘞吼。结婚前是相看两不厌啊，结婚了后越看越讨厌，太差遮侪，差遮侪啊嘞吼，唔当安尼啦吼。拢爱看人好诶所在，卖去看歹诶所在。歹诶哦，缺点你来看侪哦啊，故来你就感觉讲，看了愈看愈厌嘞吼，变越看越讨厌。来，公电话主编快乐也拢伫身躯边安排这首歌，拄好朋友点播吼，符合着拄只讲个笑亏，鸳鸯一张戏，两个鸳鸯啊了，到尾哦唱唱煞戏来做阵来听，这是杨哲所唱的歌曲哦，种鸳鸯一张戏哈，来到这你好哦，来早安哦。

来，广东这边快乐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赶紧甲朋友说一下路啦吼。南港咱的中孝东路六段车吼，咱的老太太谢谢，嘛来交代主，来靠第一游，谢谢你哈。一面八路二段车刘妈妈，谢谢靠第一游嘛来交代主文哈。阿红听到即马这里靠第一游门关在千八块，现在买真的比较便宜。那每一罐拢裂牙包装哦，拢裂牙包装啊，拢玻璃罐啊装的裂牙包装哦，所以咱会不会摕到？你要送你家己用拢真好。完嘞哈，哎，起码来交代出哈，这里两罐才千八块呢，一罐平均最剩九百块呢，两罐加一罐是千二，起码来买哈比较便宜哈，比较便宜啊嘞哈，给减省哈，咱靠点油哈，来油温哈，各位当然啦，各位各位，所以讲咱好朋友老一辈都嘛咧食靠点油较侪，连美国心脏协会嘛伫咧讲。用烤底油是真好的油哈，所以炒菜用油，咱用烤底油，车家车里买菜用烤底油，因为它是初榨人压的哈，头一道的，所以以前足侪好朋友讲哦，我以前都嘛去外口买哈，买烤底油啊嘞哈，起码都免，咱直接给你服务上位去简单，够方便啊嘞哈，食看卖啊，你就知哈，两罐的烤底油才千八块。黑豆酱出品品质上佳一定，吃过咱豆油、豆油果、钙会油，这拢是咱的老油枪吼，百年的老油枪啊嘞哈，所以咱即阵特价吼，两罐才千八块，平均这一罐剩九百，原价一罐千二，即马剩九百，是不是很便宜？点了再交代欢呼哦。来，朋友指定爱听阿红甲小芳说好听的歌曲，这阮小妹真正正小妹哦吼，这来听兄妹，做电台收听，现场电话是八三零五八一九卡丢卡通来。

0: 林先生，快点过车呀，棒球。
1: 对对对。
0: 哦，好，啊，你要几罐的？几组的？
1: 三组
0: 呀。
1: 嗯。
0: 三组就是六罐哦。
1: 嗯。
0: 好不好哈？三组六罐啦哈。
1: 嗯。
0: 好，哎、我看一组千八啦，好不好哈？
1: 对
0: 好，阮爱初六月初二才有送货哦。
1: 无紧无。
0: 好，安尼五千四，好不好哈？
1: 嗯。
0: 好，安尼到时再给你送过哦。
1: 好好
0: 好，安尼六月初二再给你寄过哈。
1: 好，
0: 林先生多谢你哦。
1: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嗯来，感谢咱的好朋友，空中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吼，阿咱靠点油来交代出门，谢谢林先生啦哈。咱的老应该是老朋友啊吼，来交代出门吼，一摆叫三组吼，三组就是六罐，一组两罐千八哈，一组两罐千八安尼吼。啊，这个靠点油嘛真好料理啦，其实有真侪朋友嘛拢进前拢会甲咱讲讲，伊拢安怎料理，有诶讲伫咧煮这个。烤地油鸡汤啊咧吼，哎呀麻油鸡吼，咱今日讲食了像热天时啊吼，食素吼麻油鸡吼，你今日讲伤补。

0: 生火啊你哦，即系吹打牛瓜你哦，所以啲鸡用壳底啊，尤其是竹碗煲啊你哦，所以点鸡汤煲身体，惊讲哦，唔爱要上数上只啲话壳底啊要，老椒嘅切桂片啊，吼，卤丁啊用壳底啊要，即个落去劈，吼，劈劈完了，再个鸡巴落去炒炒，吼，啊变煮即个啊，即个苦茶油，吼，即个啊，即个鸡汤。鸡汤真正足好，足温和的，足温和安尼吼。啊，就阿公阿妈透早起来较无胃口，胃糟糟吼，无胃口吼，煮一杯啊，这个面线。啊，咱哦，这个啊，淋这个两汤匙啊，烤地油，佮加一丝啊豆油膏，也一丝啊油葱，哇，好好吃，嘿嘿，真的很好吃哈。啊，那要炒菜啦吼，厨房炒菜，咱的好朋友烤地油嘛真好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吼，这个大人囡仔都会使食，啊囡仔吼，像迄、那个较不爱食米饭，发育较慢的吼，发育较慢，较不爱食米饭，你烤地油加煎蛋啊，煎两颗荷包蛋，吼啊煎用烤地油来煎啊你吼。啊，这里、个、啊，和这里小朋友啊，你吃吼、哦，也对于身体较好，吼、哦，对身体较好。虽然后边美国新庄协会都推荐啦，你还佫袂晓换这款的好油吗？足怕算的，足怕算。咱你后边话好油都爱大家来用，所以咱推广给哈，和咱你后边食到好油啊，用好油，咱干燥无好的油，能管在千八块块底下油哈，2831-5819哈。在光景家里用来搞车里好哦，哎你好，来搞车哦。
1: 我
0: 今麦
1: 看
0: 迄
1: 个，我
0: 裤底
1: 有
0: 无
1: 啊？
0: 裤
1: 底
0: 有
1: 无
0: 啊？
1: 遐、
0: 啊，
1: 就
0: 是
1: 多啦。
0: 好啊好啊，各两罐。啊，咱大概吹几招上回哦。
1: 哎，好啊，
0: 好
1: 啊，
0: 好啊，再个跟你讲，好不好？再个等一下，好不好？
1: 大上不是大概讲大概吹几位上？
0: 没了。

0: 我要滴滴滴油。
1: 哦，烤滴油哈。
0: 嘿，烤滴油。
1: 啊，你捌叫过无？医生啊，捌叫过。
0: 八叫过哈，
1: 电话接机啦哈。
0: 嘿，对。
1: 哦，小等我看一下哦，哎、欸，蔡妈妈嘛哈。
0: 嘿，对对。
1: 八里家哈。
0: 好。
1: 好，阿、啊、你
0: 赶紧。几月来？
1: 要六月二号才开始上，好，大家吹机。下下礼拜二哈，
0: 好感恩
1: 哦，感恩哦，能管啊哈，
0: 好，
1: 谢谢蔡妈妈，好，拜拜，
0: 好，拜拜。

哎，感恩哦，做最好朋友来交代出门哈，都将咱巴黎的蔡妈妈，谢谢来交代欢乐课第一游，啊，个有咱都将我看一个哈，万家姐哈，得琼龟廖太太，马来叫课第一游哈，阿秋太太，沙林波秋太太，买个。加一组，本来叫一组，搁加一组吼，靠底下油，谢谢你啦吼，靠底下油，即阵叫最便宜吼，啊咱优待就记得哦，电话再警告贷款哦。来一个新闻消息，给咱好朋友报告一个吼，啊人甲人冤家，咱的好朋友吼，要伤害家己，实在是伤光的人吼。乌来吼是观光性地啦，乌来有一条这个步道吼，做情人步道，意思讲吼，这个情人呐、啊，情人来遐这里、個、啊，这里、個、散步啊嘞吼，很浪漫吼，真浪漫。但是前几家这两家发生的一真惊人的这代志，就是有人跋落去溪坎内底安尼啦吼，一名30岁姓林的查甫人，甲31岁女朋友伫咧这个步道边啊吼，咧饮酒开讲安尼吼。酒过三巡了，愈讲煞火气愈大，这对男女朋友竟然伫咧路边就冤家起来了，酒啉落去啊，两个冤家起来了，愈冤愈掠狂，愈冤愈生气，这个细林的查甫人，当着因女朋友诶，这面头前竟然哇，心爪跳过这个啊，这山谷内底安尼吼，瞬间消失去，女朋友惊死啊！哈哈，哦，真正讲啊，亲像迄个，陈小云，敢那把唱过一首歌嘛，对吧？哈，嘿，这个啊，讲做跳落去，跳落去，大家欢喜，爱情的恰恰，是吼、哦，跳落去，跳落，真正足欢喜的，那你有没有？不是欢喜，是惊死啊！跟报警处理啊，你吼，啊，终于。一点外钟来，终于找到人啊！然后哎，跳落去阁无安怎呢？好加载呢，身躯顶刚出册箱尔，意识阁足清楚，真正命真大吼，真正这命真大。不过咱的好朋友，人讲冲动是魔鬼啦，哈、啊，酒来啉落去哦，就变魔王啊，变魔王啊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好加载命是有捡回来哦，干那甲路边玩机都要跳落去，你看看，乱讲的人真正有够讲。人甲人做伙总是无迄落吼，即两个人脾气拢啊，即个真温和的啦。难免有当时啊，大家无想另外时阵就冤家啦，吼斗气斗嘴没有关系，但是绝对袂使伤害家己。要若无情人步道煞变哪样

啊，这个黄泉路，煞去见阎罗王去啊！了，这后日上街去行，真正会惊死。来，唔当伫个风泉路顶当搭等人哦，无在等足久，等几千年都有，讲千年等一回。朋友点不爱听高胜美歌曲安尼哦，来，阿无男女朋友拢同款吼，不要斗嘴可以哈，唔当激气哈，激气无哈，这相信朋友同款的看法咯。

0: 哎，
1: 这样不，这样不，哎，拍谁拍谁，这样不，好吧，
0: 好，
1: 哦，谢谢啊，哦，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来，公牛宝宝，现在赶快报告气象资料，拍摄都在电话中啦哈。咱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靠着沟通哈。咱这天气方面，这两天还阁是足好天哈。到拜三以前拢是好天气，但是拜三以后都这另外一部方面的高位，所以讲到时阵天气来出变化哈。而且最近这个风台敢那嘛开始在形成啊哈。六月底听五月底六月初啦哈，五月底六月初听讲都一个风台来形成。甚至路径会越来越挖滚咱台湾地区，所以请咱那边特别提高警觉了哈。那么菲律宾东边海面上，咱那边起码无真侪这个风台的形成几率，所以请咱那边要特别注意哦，注意起码最近开始哈，风台期在来啊哈，真紧后边这五日节未过，开始风台个都开始在形成，因为太热了哈。起码台湾气候嘛是安尼，愈来愈热，拢爱请咱那边大家加注意，加注意防晒，加补充水分。

来宗教团体拢是讲究大家都爱这个啊做慈悲的代志安尼啊奉献，和大家安尼哦这个啊这个拢当积一寡功德安尼吼。不过咱个朋友吼，伫咧这个宗教团体最近伫咧做。诶，这个奉献的这个东西，走去到金门吼，这个公园啊吼，这个奉献啥哈蛤蟆奉献450,000粒安尼啦吼，讲安尼伫咧做功德啦吼。不过咱的好朋友两天的活动过去了，这蛤蟆当中死了了，咱的好朋友安尼奉献到底是积功德，还是咧哪咧这个啊，这损害家己安尼，然后损害环保安尼哦，这个啊环境安尼哦，损害环境哦，所以真侪人开始咧骂。到底这安尼是对啊唔对啊呢吼？咱好朋友啊，这活动过了，所有蛤蟆拢死伫咧涂骹，有奈安尼啦吼。那么导致就生态失衡吼啊！这个团体啊，伫咧讲，因是合法伫咧奉献安尼吼，奉献有奉献诶，这个。

方式，但是咱咧好比嘛是看啊符合到这个环境无安尼，然后嘛影响到环境安尼吼，所以讲这个讲实在有诶外来种诶吼，伫咧这个当地本来无这款品种，结果你摕这种诶这个啊动物啦、啊、植物啦、啊，迄种说这物件拢感觉来到这个环境内底去。啊，这改变这个环境，其实拢唔是真好方式啦咧吼，所以要放生，咱找一个较安全、较方法、较好的这款方式来伫咧放生，当然红是感觉啦，要做什么工地拢会使，都可以嘛，不一定干啦，纯放生这条会使咧，吼，做工地有足侪方式，你去得帮助人、帮助人嘛是一种方式，为怎样一定都爱放生才有功德，无迄个代志啊，我相信无迄个代志啊咧吼，所以讲希望真侪宗教团体吼，买好啊，检讨一下啊，这放生的方式安尼到底好啊，唔好啊？

哎，真侪人耳孔上，当作有人咧给你念哟，唔是是有个人真的会耳朵痒啊咧哈。但是伊家真侪摆拢伫提醒哦，棉花棒哦，就棉花棒哦，你撸咚撸咚撸咚，其实咯，这耳塞哦是干呐撸咚入面尔啦哈，佮影响到听力。所以有一名是六十挂岁，这个耳机上啊，登记都用棉花棒在乌耳塞，结果愈乌耳塞愈入耳安尼哦，结果拢脱掉的。他家讲耳孔一疼，再去找医生，医生哦一个搞乌出来，袂得啦，惊死人哦，耳塞拢变成乌噜噜的，这个啊，敢那石头同款安尼吼，卡在遐卡几十年啊，所以讲医生也得提醒吼，尽量莫用这个啊，这个无适当的功夫在乌耳塞、乌耳孔，真正真危险哦。来，天气愈来愈热啊，高雄开始出现本土的登革热的病例啊！吼，个案是六十多岁的男性啊，目前甲其他接触的拢是阴性的，这个啊，这个化验的结果完的吼，不过即马都在调查来源是对倒来吼，即马已经透一个啊，透一个吼，你甲看卖阿未正经热嘞哈，登革热都造出来吼，这蚊啊真正真高啊吼，开始在做啊吼，请咱后边特别提高警觉啦吼，高雄坚定一名六十多岁男性朋友。那么因为发烧头痛齁鸡巴酸痛上到医生馆初步怀疑就有可能是登革热检验筛检起来确实也是阳性齁也就是今年的第一例齁、哦、这登革热的这个情形所以请来后面要提高警觉现在蚊子越来越多齁大家都要小心随意了

来塞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若无照咧，唔好驾驶啦，吼，啊，有个人哦，唔信邪，讲我拢塞身份证诶，无照啊，插插伊啊，发生代志要怎么办呢？要加当心者才对啦，好不好？台北市大安区一名66岁客轮车司机讲啦，伫咧哦，这个塞车的时阵无注意，竟然去穿红灯，甲42岁姓的机车技师相撞，结果导致着机车技师当场飞出去安尼哈。那么一个调查发现讲啊，这个这个对方哦，这驾驶人根本都安那这个啊，这个啊，这个无照驾驶安尼哈，所以即马这个啊真严重哈，非常严重哈，所以那联合朋友哈，这无、個。啊，这个无做好着，这个遵守交通规则吼，啊，这塞车无注意，那么咱两个朋友不但都致着两个家庭的破碎，搁再加上，咱两个朋友这个真侪伤害，可能无法度弥补的咧吼，所以不要开玩笑，唔买路如虎口啦吼，塞车爱注意安全，唔通贪紧，过来就是啥，给礼让吼，多礼让。即摆有真侪人拢买奶牛的对无吼，咱以后赛车也买牛啦，买物件也买牛啦，甚至连早顿哦，拄仔咱讲的讲抢一个饭碗，两个冤家，牛者是安怎啦，未减一块肉啦，对不对吼？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讲对不对咧？

来请问无数会安怎？请问无数会用偷看啊？无就是啥内底钱用偷得了了啊？一名四十几岁查甫人，专门伫半暝三更哦，骑奥多拜四个找四个看，看到人个较好的车，手花杆扭者扭者扭者扭者，哎吼，这个哦无关门哦。

来电脑钱都叫看你，来电脑重要物件要看你哈。所以今麦有很多港铁港铁唱啊唱足侪台车吼，警方也沿线伫咧调啊，就感受一遍，当中落落起来哈。所以讲今麦已经将伊抓起来哈。所以咧好比歹路唔当行，歹事唔当做，监视器拢会甲你撩。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空调主编一块来拢伫新区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要交代要欢乐，电力边阿红给你做服务哈。裤底油要八，要交代两罐才千八块，赶快哦，即阵来赶紧哦哈。错过就无啊，两罐才千八。咱的裤底油要交代要欢乐，电力卡就卡通，唔捌叫过朋友，你甲试看卖。那捌叫过拢嘛叫两组三组伫咧叫安尼哈。六月初二开始送货服务，两罐才千八块，原价一罐千二，裤底油哈。你也包装，吼！你也包装，电话再交代再吩咐哈，2831-5819。

0: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